0: 当年你们牺牲时，正值白色恐怖，无法为你们安葬。现在终于到了革命胜利的这一天，这不正是你们所盼望的吗？新中国成立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你们可以安息了。这22年来压在我胸口的石头也终于落下了。
1: 1949年12月11日，周恩来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王和波等18名烈士的遗葬典礼，深切悼念他的大哥王和波。王和波出生于1882年，早年当过水手、工匠。1916年到南京浦镇机场做工，因不满英国资本家的剥削，带领工人罢工，在工人队伍中威信很高。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事业，他几次改名换姓，躲避敌人的追杀。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央执行委员。今天的故事就从1921年讲起吧。当时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人深受资本家压迫，饥寒交迫。身为工会会长的王和波为工人们伸张正义，向英国资本家提出的正当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带领60多名工人卧轨抗争。
2: 王胡子大哥，火车好像要进站了。
3: 好，燕军，工友们，来把条幅举起来，把腰杆挺起来。
4: 好。
5: 我是日报记者，请问你是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会会长王和波吗？
3: 我是。
5: 你们为什么要赤身露肘卧轨请愿？
3: 物价暴涨，工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工人的死活有谁关照？
1: 请问你们有什么要求？
3: 我们要增加工资，发放御寒棉衣，如果厂方不答应，我们绝不复工。
6: 对，坚决不复工。
7: 绝不复工。
8: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9: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8: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9: 饥寒交迫，无人问津。
10: 上方有令，凡闹事者一律驱散，如敢违抗，全都抓进大牢。都散了吧。
3: 工人们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我们的抗议仅仅是为了吃饱肚子，要抓就先抓我吧。
10: 你就是王和波？
3: 正是。
10: 早有所闻，识相点，先让工人们回家。金浦铁路因为你们闹事造成瘫痪之后果，你吃不了兜着走。
3: 铁路瘫痪你们才着急？工人们每日辛苦工作，却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着冷言冷语甚至是打骂，你们怎么不闻不问呢？我们是人，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要解决11条要求，否则绝不离开。
11: 对，不达目的
12: 绝不罢休。
13: 不达目的
14: 有种就开枪啊！
15: 有种你开枪
16: 就开枪啊！
10: 好，你们等着瞧。
17: 报告，局长到了，要和工人对话。
18: 伊德姐，看，给出生的宝宝做的小衣服。
19: 桂平，
18: 哎，伊德姐，你怎么了？哎呀，不好，是羊水泼了吧？哎，你坚持一下，我去找接生婆啊。
2: 你们提出的11条，涉及的范围大，不是我们铁路局能解决的，更不是我这个局长一人能说了算的。
3: 好，既然局长大人解决不了，那我们就去北洋交通部请愿。
2: 哎，别！哎呀，这么多人都去，把事情闹大了，英国董事会怪罪下来，可不是好事情呀。
3: 你们怕怪罪，就不顾工人死活？工人们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你们为什么置之不理啊？
2: 哎呀，你先别急，这样吧，啊， 我先试着帮你们联系北洋政府交通部，看能否由他们出面来协调。这个洋人可是不好说话的呀。
3: 试着？那不行，必须马上联系，而且三天内就必须得答复。
2: 好，三天就三天啊！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啊。
3: 好，我王和伯信你一次，最多三天。工友们，走，
5: 走吧，回去等消息。
12: 走吧，走吧，走吧，回去等消息。
10: 回去等消息，走走走。
5: 请问，如果请愿失败，你们会继续罢工吗？
3: 当然会。
12: 那你们会选择何种方式罢工呢？
3: 伊德，我回来了。
18: 王大哥，你回来了，伊德姐生了，是个千金。
3: 哎，伊德，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你受苦了。
13: 没事，多亏了桂平。
3: 谢谢你啊，桂平。
18: 哎呀，谢什么？行了，母女平安，王大哥也回来了，我就先回去了。
3: 慢走啊。
13: 今天的请愿怎么样？
3: 先让我看看我们的千金。哎呦，这么俊俏啊，长得像你。
13: 是不是不顺利啊？
3: 没有，陆局的管事迫于压力接见了我们，还承诺帮我们联系交通部呢，这几天等消息。
13: 那就好。
3: 哎呦，看这小嘴这么小，还动了两下。
14: 真是太糟糕了，难道你是白痴吗？
15: 抱歉，丹尼尔老板，我……
14: 你把事情搞砸了，现在铁路基本瘫痪，我们英国的伦敦和你们的北洋政府都非常关注此事，那些报社的记者也咄咄逼人，使我们处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
15: 丹尼尔老板，您别生气，我再想想办法。
14: 还有什么好办法？实在不行，就告诉南京铁路局的高局长，同意工人进京。
15: 啊？同意让工人进京
14: ？Yes。不过，只允许一个人进京，我就不信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告诉那些工人，如果交通部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复工，并且划红奖三成。如果他们现在就复工，我不但不追究，还可以考虑给您头的一些奖励。剩下的事情还用我教你吗？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嗯
15: 嗯，明白，下属明白，我现在就去办。
1: 利欲熏心的英国老板丹尼尔暗示厂办主任去指使教唆个别立场不坚定的工人，动摇军心，破坏罢工请愿，以确保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6: 我们要复工。
14: 对，与其这样干等着，还不如复工呢。
16: 你们怎么回事？吃错药
19: 了？师傅，我们家弃养老小一大家子人，还指着我养活呢，这么耗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看告诉王和波大哥，我们还是复工吧。
14: 就是啊，人家英国老板说了，如果现在复工还有奖励呢。
16: 哎，你们真是糊涂啊。
14: 我看是你老糊涂了。我听说请愿只允许一个人进京，如果谈判失败，我们不仅争取不到权益，连花红还要降三成，万一英国老板不高兴，还不知道有没有工上呢。
19: 是啊是啊，我们还是复工吧，耗不下去了，
20: 复工
19: 不下去了，
20: 要求复工。
3: 工友们，你们不要怕，这些年英国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压榨还少吗？为了让我们多出工啊，连厕所都拆掉了，不断的延长上工时间，给的少的可怜的工资根本抵不上飞涨的物价。 我们正是为了日后的扬眉吐气，为了可以直起腰板做人，才要争取今日之权益。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千万工人阶级，为了子孙后代呀、
15: 啊！是啊，是啊，
19: 说的没错。
15: 对，王大哥，我们听你的。
19: 对对，王大哥，我们听你的。
3: 我向大家保证，我王和波一定全力以赴。
1: 在王和波的劝说下，个别工人师傅也回心转意，继续支持罢工维权。王和波更是义不容辞，承担了独身一人进京请愿的艰巨任务。临行前，浦镇机场的骨干力量卢师傅、萧衍军等几位工人代表来看望王和波。
3: 卢师傅、衍军，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个皮毛大褂我不能收啊。
16: 大胡子，这是工友们的心意啊，之前你就一直为我们争口，大家没什么表示的，这回进京大家都很担心你，天气凉了，这毛大褂如果能暖身子，你就当是兄弟们在你身边一样啊。
20: 是啊，王胡子大哥，你要不收我们回去也没法跟其他工友兄弟交代啊。
3: 哎，好，那我收下，替我谢谢大家伙儿
16: 啊。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还要启程，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好，谢谢卢师傅，你们慢走啊。
13: 何波，此行想必定是危险，我想你不要出头，大女儿才刚刚出生，这个家更需要你啊。
3: 义德，你是我的爱人，我又何尝不想留在你们身边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但我现在是工会会长，工人受了委屈我不能不管呢、啊、小时候家里穷，我当过水手，做过苦工，知道被压迫的滋味。如今我的工友兄弟正在承受这些压迫，我与他们情同手足，我不想让他们吃我吃过的苦，所以不管多难我都不会退缩。我不在的这几天辛苦你照顾好孩子们，我很快就会回来啊。另外李大钊捎信来，对我们的罢工行动大加赞赏，说借这次赴京的机会要给我们布置新

0: 你就是上星期天在京浦铁路带领工人卧龟请愿的王和波会长。
1: 是，我就是王和波。
0: 这天寒地冻的，干嘛非要进京见叶总长啊？
1: 我们工人这样做完全是迫不得已，军阀混战，物价上涨，工友们含着眼泪向工会求助。
0: 你这个普通工人，只身独闯交通部衙门，前所未闻呢。叶总长正在处理要务，能不能见你还说不定呢。
2: 哎，谁找我？
0: 叶总长，您开完会了。就是这位，南京浦镇机场的工会会长王和波。
2: 啊，进来吧。
0: 快去。
1: 我是为穷苦工人而来，现在大家不都在说救国先救民，听说叶总长正在著书立说，写交通救国论，想必更会体恤咱们工人之疾苦啊。
2: 王会长见多识广，连我在写什么都知道啊。
1: 报纸上早就听闻您交通救国的主张，但就目前形势，交通救国不如先行交通救人吧，救救我们受苦受难的工人。
2: 哎，王会长稍安勿躁，你一个工人哪里懂得救国之大道理。比如孙中山先生也在《建国方略》中说过，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可惜啊，南京的浦口至今难见货运的繁荣。金浦县传来，以你王和波为首的工人公然卧轨，聚众闹事，造成运输堵塞，后果十分严重，还何谈救国呀？
1: 叶总长，面对黑暗的现实，你应该听一听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下穷苦工人痛苦的声音。请问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该如何生活？况且还有工商无人问津，尚有靠借债度日，惨不忍睹啊。请叶总长看一看浦镇工人含泪写下的11条要求，这些问题若不解决，我们绝不复工，绝不。
2: 哦，看来我低估你了。
3: 你好先生，取照片吗？
1: 啊，取像，取我的那张全家福，4寸的。
3: 好，里面请。
4: 快进来，何波同志。啊，放心，这个照相馆是我们在北京的秘密联络点。
1: 大钊先生，久闻您的大名啊，又在报上看了您许多为人们呼吁的文章，受益匪浅。这次来京，真想听听您的教诲。
4: 你们做得很好啊。对了，这次请愿，当局给你们答复了吗？
1: 我来之后，报界的记者也都纷纷为我们呼吁，还有省港、上海的工会声援支持我们。迫于各方压力，当局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对了，我听说报界和其他方面都是先生您帮助协调的，谢谢您
4: 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你知道吗，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贫农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说是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点都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前进的道路。你是一名党员，责任重大呀。工会的工作开展得如何？
1: 是啊，自从有了工会，工人们非常团结，我不断地在发展和团结外围力量，成立了夜校学知识，还读了不少进步刊物，这几次罢工抗争都取得了胜利，党小组工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基础非常好。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你们的活动范围适当扩大，向金浦铁路沿线扩大发展。对了，你喜欢读书， 也特别好，工人要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你的时间怎么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时间允许，我愿意引荐你去北大图书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看看。
1: 哎呀，那太好了，工人运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
4: 好，我来安排这件事。
5: 哎，我说吧，王胡子大哥就是我们的福星，战无不胜。
6: 是啊是啊，没想到北洋政府同意了我们的全部请求，王胡子大哥就是我们的工人领袖，我们把王胡子大哥扔起来好不好？
7: 好
8: 好好。
1: 哎，别别别，哎哎，
9: 哦，爸爸回来喽！
1: 哎，小宁啊，让爸爸抱抱。哎，你哎，妹妹呢？哎呦，睡得这么香啊！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
10: 回来了，快吃点热汤面暖暖。
1: 好。啊，对了，一会儿有几位客人要来商量事情。
9: 爸爸，我想玩骑大马。
10: 过来，小宁，先让爸爸吃饭。
1: 来人了，
10: 我去，请进。
5: 王胡子大哥，
11: 王胡子大哥，
1: 来来来，一起吃点。
5: 我们吃过了，
11: 吃过了。
10: 小宁，过来，妈妈带你吃饭。
12: 来客一个叫王仲一，一个叫王国珍，都是浦镇机务段的工人。两人接到上级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来王和波家中开会。高一德抱起大儿子到门外喂饭，熟练地去给王和波等人放哨。
5: 王胡子大哥，我们俩上午刚接到秘密通知，晚上来这儿开个短会。
1: 是，时间紧，我们长话短说。好，我们从后面走，去玉堂街34号。
5: 好。
11: 好，几位里边请。
1: 这里是我们的联络站，绝对安全。好，现在开始开会。此次会议有两个事项，一是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二是宣布一个决定。现在请王仲一同志讲话。
5: 同志们，今天这个短会意义特别重大。首先，我向大家传达去年7月党的一大做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第一项内容，那就是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联合工会。南京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今天在浦镇玉堂街34号正式成立。浦镇党小组由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上级同意我们公推王和波同志为党小组长。
12: 1922年秋天，南京地区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后，王和波在工人中广泛开展活动，通过工人夜校等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从此，南京浦镇的工人革命斗争进入新阶段。可此时的白色恐怖像黑云一样压下来，由于王和波活动频繁，暴露了身份，多次被当局通缉，王和波怕连累妻儿，只能东躲西藏。一天深夜，他悄悄回到了家中，正巧遇上了来送钱的卢师傅几人。
13: 大胡子，
10: 哎，王大哥，
1: 卢师傅，桂平，你们怎么来了？
13: 哎，你可回来了，工友们都担心你呢。
10: 何波，卢师傅给拿了些钱。
13: 这可不是我拿的，是工友们的心意。
1: 以德，你怎么能收呢？卢师傅，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拿你们的血汗钱呢？
13: 哎，我们不是也花了不少你的血汗钱？在工会你帮了我们多少？上次燕军闹病，要不是你出钱给看的病，他的命都没了。工会会费少得可怜，发传单、买纸张、外出活动乘人力车都是你自掏腰包。你瞒着我们，我们也知道。
10: 是啊，王大哥，你就收下吧。
1: 哎，那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我帮大家是我该做的，反过来我再用你们的钱，我还是人吗？拿回去，如果不拿回去，我就不再当这个会长了。
10: 这 这，
13: 哎，那好吧，桂平，走吧。大胡子，你多保重，家里有什么需要就招呼我们啊。
1: 好，谢谢卢师傅。
13: 留步吧，我们走。
10: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我和女儿都担心死了。
1: 我这次回来是告诉你们，现在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收拾东西，带上孩子回福建老家。等一切安全了，我再去接你们。
10: 啊，怎么这样啊？好不容易回趟家，连孩子都没有好好看一看，就赶着我们走，这哪里还有家的样子呀？你就这么铁石心肠吗？
1: 唉，一德，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们。但是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为了让他们能有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相信孩子们长大后会理解我们的。
10: 赫伯，别说了，我都明白，我懂你的心思。我只是太久没有见到你了，才忍不住发发牢骚。你放心做你自己的事情吧，我会安排好孩子们的。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1: 不用担心我，只是委屈你了。孩子都那么小，需要你的照顾。
10: 这个绣着荷花的手帕有你名字的含义，是结婚时你送我的。

0: 监制杨叶青、徐燕、徐国前，统筹管斐、张勇、李菁，编剧郝佳音，导演朱凯，编辑骆明志、郭红，录音合成薛宇飞。剧中人王和波由许峰演播，周恩来由马小宁演播，高一德由黄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倪明、徐燕燕、魏然、王杰、吴思琪等。由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纪委监委宣传部联合出品。鸣谢单位中车南京普镇车辆有限公司。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王和波大哥下集。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一天夜里，王和波又在卢师傅家中组织召开党小组会议。
2: 同志们，在今天会议的尾声，我还要宣布一件事。由于我另有任务，需要离开南京到上海，建议改选党小组负责人。我推荐张振成为普镇机场党小组组长兼常工会会长，大家有没有意见？
3: 没有。
4: 没有。
5: 好，
2: 好，那我们就举手通过。以后大家要多支持张振成的工作，我们后会有期。
3: 请等一下。哎，大胡子，这些是大家为你准备的衣服、吃的，还有……
2: 怎么还有一块匾呢？
3: 这是工友们很早就偷偷做好的，要送给你。哎呀，没想到你有新的任务，要离开普镇了。
2: 品重铸石。
3: 是啊，这四个字是大家对你的评价，代表着所有工友的情谊啊。
2: 这个评价太高了，谢谢，谢谢工友兄弟送我的珍贵礼物。好，我收下。
3: 我还有一件事，希望你能答应我。
2: 哎，卢师傅，你说。
3: 我想让女儿桂平和女婿萧衍君跟随你。
6: 是啊，王胡子大哥，我和桂平愿意跟着你，带上我们吧。
2: 不怕牺牲？
6: 不怕。
2: 好。
0: 王和波深知自己的使命重大，到上海后的两年多，经常深入社会各界。这一天，他将在上海市文艺界千人大会上宣讲马克思主义。
6: 哎，桂平，你别说啊，王胡子大哥这煽动力还真行，没想到到了大上海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听他演讲。听说今天是个千人大会啊。哎，怎么样，我这一身西装皮鞋够派的吧？
7: 萧衍君，你变了，变得有点小资产阶级了。大上海十里洋场可是个大染缸啊。
6: 入乡随俗嘛，革命者也是人呀、啊、别不食人间烟火，一天到晚殚精竭虑的，你累不累啊？要我说，你跟王胡子一样，天生的乡巴佬，不懂得享受生活。哼。
7: 萧衍君，我要向何波大哥汇报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0: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工商学联合会召开20万人的反帝示威大会，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号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王和波是上海工运的领导人之一，曾参与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形成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这次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精神，成为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要求王和波到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斗争工作。1926年3月，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王和波赶赴北京，与李大钊一起开展斗争活动。

0: 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万余人示威游行大会。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王荷波与李大钊在队伍最前面高呼口号，向前挺进，卫兵随时准备开枪。
1: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3: 打倒军阀，
4: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5: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6: 打倒军阀。
7: 我们要见段祺瑞，
8: 我们要见段祺瑞。
9: 段帅是你们想见就见的吗？再不离开就开枪了。
10: 段祺瑞怎么当上缩头乌龟了？出来啊，
11: 出来，
12: 出来，
13: 我们要见段祺瑞。
10: 出来啊，
12: 出来。
14: 大钊，你赶快走，那边有人盯上你了。
4: 我不走。
14: 不行，我要保护你的安全，快。没打中吧？快走，我知道你最近身体有病，弱得很，来，我来背你。不走也得走。
4: 你中枪了，快停下，我要下来。
14: 不要紧，皮外伤，等我拐进弄口。
4: 快放下我，我自己走。
14: 革命不能没有你，莫要多说了。
0: 王荷波将李大钊送到安全地方后，又回到了队伍里，带领群众高呼口号。4个月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吹响了北伐战争的号角。为了北伐军进军福建，王荷波受中共中央指派，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秘密由上海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福州。
15: 荷波，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这么憔悴。
14: 一德，没事，我挺好的。你和孩子们都挺好吧？
15: 小宁，过来，别躲啊，快叫爸爸。
16: 我
15: 这是爸爸，你不是一直吵着要爸爸吗？
14: 小宁，3年没见，想不想爸爸？
16: 我
14: 不知道有多牵挂你们，总盼着解放的那一天。
15: 我也是啊，你看，儿子都快不认识你了。以后我们不能再分开了吧？
14: 一德，我应该待不了几天，刚刚接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密电，要我准备一下赶往上海，组织工人支援上海第3次武装起义。
15: 这哪还像个家啊。
14: 一德，我知道你的委屈，革命就快成功了，好日子就要来了，等着我。
17: 黄包车，
18: 先生，请上车。去哪里啊？
17: 拉斐德路，拉斐方。
18: 好嘞，坐稳了，弟妹。
14: 周公。
19: 汪大哥，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正在等你呀。
14: 周公，我好想念您呐。
19: 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军委的赵世炎、罗一农同志，一路辛苦了，路上攀查得紧吧？我看你把胡子都剃了，刚才差点没认出来呀。
14: 是。
19: 北伐军进军福州，不费一枪一炮，何伯同志功不可没呀。
14: 我不过是做了一点点，而你周公干的才是大事啊。
19: 我总算把你等来了，这上海的工作离不开你呀，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共运领袖。
14: 哎呀，周公过誉了，这是党赋予我的时代使命啊。
19: 你领导共运经验丰富，你讲话工人愿意听，你有事工人愿意帮，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群众基础啊。
14: 是，我也很珍惜，这些工友们情同手足，他们的饥寒冷暖都牵动着我。
19: 何伯同志， 你年长我十几岁，我以后就叫你汪大哥，如何？
7: 我当然愿意啊，这样更亲切。
19: 根据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告长的形势，中央决定在上海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进行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消灭北洋军阀上海的驻军，需要汪大哥发挥在海军和工人老乡中的影响来打头阵呢。
7: 周公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19: 好，大家来看，我们要在这几处作为重要进攻地点，这儿、这儿，还有这儿，电话局、电报局、警察局都要组织和安排好人员，有攻有守啊。
7: 好，我来安排人，然后再跟赵世炎、罗一彤同志汇报分配。
19: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枪支短缺问题呀、啊。
7: 枪支，我来解决。
19: 嗯，如果能解决就太好了，我们具体商讨一下进攻方案。
17: 哎，小眼君啊，卢师傅让你跟桂平跟我来上海，怎么样，还适应吗？
8: 适应，太适应了。来到上海啊，我觉得心情完全不一样，看什么都那么好，空气都是香的。
17: 上海可不是看上去那么舒服那么简单的，不管在什么环境里，我们都要记住自己的使命，你可要注意啊。
8: 哦，我知道了。
17: 对了，听说你跟上海的很多店铺老板都混得挺熟的呀。啊，有个任务我要交给你，你能不能完成啊？
8: 能，当然能。王大哥，有什么任务你就说。
17: 我们的武装起义就要开始了，但是呢，现在还缺少枪支。我通过工友们征集到一笔款子，准备去租界那儿买一批枪。但是最近老是有人盯着我，我行动不方便，你能不能找找你认识的人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8: 王大哥，你放心，这个任务我肯定能完成。
17: 好，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完成啊。
8: 王大哥，你就放心吧。这么多钱呀。
11: 小庄稼营。
8: 哎呀，真倒霉，最近运气怎么这么不好啊。哎，再借我点钱。
12: 借什么借，跟我走。
8: 别拖我呀。
12: 老大，就是他借了高利贷还不上。
8: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我今天点背，明天赢了钱就还。
11: 明天？这都几个明天了。
12: 把手拿上来。
8: 别断我手指，大哥，放开我。
11: 看你小子的穿戴不像是穷光蛋。弟兄们，搜他的身。
12: 是老大，他兜里有一张银票。这数额还不小呢。
8: 别，这钱不是我的，你们不能拿。
11: 什么你的我的？
12: 老大，给。
11: 早拿出来不就得了。放他一条生路。
8: 这钱是派大用场的，不是我的呀，你们不能。

0: 王胡子大哥，是你啊？
1: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开门呢？你脸怎么弄的？
0: 脸？哦，不小心撞到电线杆子上了。
1: 小心点儿。对了，购买的枪支什么进展啊？
0: 正坐着呢，我催呢，快了。
1: 这批枪支非常重要，不能耽误21号的计划。你盯紧线，必须按时交付。
0: 知道了。
1: 我告诉你啊，桂平同志已经跟我汇报了，

0: 听说你最近常到赌场和风月场所厮混，共产党人要经得住诱惑，不要学资产阶级腐朽堕落。
1: 我那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才……
0: 你好自为之吧。
1: 哼，教训我。桂平，请出来吧。
2: 我真是看错人了，你居然敢私自动用买枪的钱，我看你怎么跟王大哥交代。
1: 你还能往哪儿跑？
0: 老板，我要的枪呢？
3: 周先生，小心枪走火。你要的是什么枪？
0: 50条长枪，100支手枪，一位姓肖的先生来定的。
3: 肖先生啊，我记得，他说都是短枪啊。他说买枪的钱被赌场的老板抢了，枪不要了。
0: 什么？这个败类！
4: 王和波听说后非常恼火，他只好派一部分工人打入敌人的保卫团，争取掌握一部分武器，并借此加强工人的作战水平。晚上，他又带着几名工人在沿线铁路设置障碍，以此来阻断增援通道。回来的路上，在门口遇到了正推着一车鸭子的卢师傅和桂平。
0: 卢师傅，你们快进来。
5: 哎，桂平都跟我说了，那个不争气的女婿，看我怎么收拾她。
2: 王大哥，对不起。
0: 这些鸭子是？
5: 看，这些鸭子的箩筐下面都是手枪，只不过是咱们厂工人自制的手枪，我都收上来了，应急。
0: 哎，卢师傅，您真是费心了。
5: 还有这银票，
0: 哪里来的银票啊？
2: 我爹把家里的地卖了。
0: 桂平，哎，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快收起来。
6: 大胡子，我带眼睛赎罪，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这钱补上。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婿啊。
0: 卢师傅，您别这样。
7: 王胡子大哥，对不起，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吧。
0: 你这个兔崽子，你还好意思来？卢师傅，卢师傅。
7: 王胡子大哥，我也是无奈啊，那赌场的黑老板心黑着呢，不还钱就剁了我的手指头呀。
0: 你这个败类，滚。
7: 爹，王胡子大哥，相信我，我再也不赌了。告诉同志们，起义当天到我家来取武器，保证一只也不少。而且我想参与到纠察队，跟你们一起战斗。
2: 王大哥，就再相信他一次吧。
0: 好吧。
7: 谢谢王大哥。
2: 谢谢王大哥。
4: 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总罢工实现后便马上转入武装起义。王和波领导的纠察队作为先锋冲在前面，周恩来向全体纠察队员做战前动员演讲，为大家加油打气。
8: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消灭军阀残余部队。我代表总指挥部下达命令，明早6点前拉下北站，结束战斗。
9: 同志们，消灭军阀残余部队，6点前拿下北站，冲啊！
10: 同志们，冲进警署，释放政治犯，
11: 释放政治犯。
12: 打开门，砸开了，快快走。
11: 谢谢，我们也加入。
13: 我也加入，我知道哪有武器，
12: 在哪里，
13: 跟我来。
2: 这里有人受伤了，快担架。
0: 纠察队队员们，
9: 注意隐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反动军警冲过来了，注意安全。
2: 王大哥，郭守成大哥带领新海军社200多人已经冲进市区，与工人们会合了。
9: 好，子弹没了，那就拼斧头，来吧。
4: 经过30多小时的浴血奋战，清晨6点，工人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22日，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然而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窃取胜利成果。王和波等和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迁至武汉。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王和波参加会议，并当选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王和波任书记。王和波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北京，领导北方局工作，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一天，萧衍军等人正在街上发传单。你好，给您。
7: 请看一下，
14: 前面什么人？还敢发传单？走，过去看看。
7: 不好，有警察，快跑！
14: 站住！快，别让他们跑了。人赃俱获，带走。
15: 叫什么名字？
7: 萧衍军。
15: 听说你是共产党的骨干分子，说吧。王和波在哪儿？说了，免皮肉之苦，不说就尝尝这鞭子，还有老虎凳、辣椒手。
7: 不，我不是骨干，我就是个跑腿学舌的呀，千真万确。
15: 不说上刑，弟兄们，上刑！
7: 啊！我说。
15: 你叫什么名字？
9: 王一喜。
15: 王一喜，这么说我们抓错人了。干什么呢？
9: 啊，在上海开西服店，这次来京要债。
15: 嘴够硬的呀。来人，带萧衍军。萧衍军，他是谁呀？
7: 王和波是北方局负责人。
15: 好，你可以走了。交代吧，免得我用刑。
9: 我叫王和波，北方局负责人。都知道了还问我？
15: 别装糊涂，组织有多少人，都叫什么名字，在做什么勾当？
9: 一共就18个人，你们不是都抓来了吗？
15: 妈的，还不老实，给我上家伙。
9: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早晚有一天要消灭你们。
15: 他奶奶的，换家伙。
2: 萧衍军，你个叛徒，王大哥救过你的命，你居然恩将仇报，我爹被你气得一病不起，我跟你拼了！
7: 你个疯婆子！
2: 你不是人！萧衍军，血，你的头流血了！
7: 是我。罪有应得。
2: 萧衍军。
4: 王和 波在狱中

0: 受尽酷刑，坚贞不屈。除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他没有透露半点组织的信息，还乐观地告诉狱友要深信共产主义，坚信旧制度一定会灭亡，新制度必然会诞生。1927年11月11日，王和波等同志被运往北京安定门外的芦苇深处，准备执行枪决。
1: 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2: 打倒

0: 嫂子，这是王大哥让我给你的手绢。
1: 谢谢真诚，不要让儿女走与我相反的道路。孩子们，听见了吗？
2: 知道了，
1: 知道了。
3: 预备，开枪！
4: 不要让儿女走与我相反的道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王和波大哥》，总策划高顺清、徐春，总监制谢海翔、吴伟，监制杨叶青、徐燕、徐国前，统筹管斐、张勇、李晶，编剧郝佳音，导演朱凯，编辑骆明志、郭红，录音合成薛宇飞，剧中人王和波由许峰演播，周恩来由马小宁演播，高一德由黄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倪明、徐燕燕、魏然、王杰、吴思琪等，由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纪委监委宣传部联合出品，鸣谢单位中车南京普镇车辆有限公司，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戴雨柔。车窗抛物不仅会污染环境，还有可能砸到后面的车。用纸巾包好垃圾，下车再扔掉。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戴雨晴。免费送游戏皮肤有可能是骗局，遇到奇怪的链接要告诉家长，保护账号安全。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
9: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去保护丞相，
9: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9: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嘿，放学啦，重播时间到啦，一起来听吧。
13: 当然是放学了。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12: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
12: 放学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校外十分附小，你看今天是阵容最庞大的一次，对不对？因为我们会有60多位孩子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叫当金话筒遇见百灵鸟。那我们首先要请身边的两位小主持人来做自我介绍，来，你先来。
8: 大家好，我叫吴佳木，今年10岁了。
2: 嗯，10岁。还有这位是？
13: 大家好，我叫郭百晨，今年9岁了。
2: 好，那我们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的校外十分附小的两位老师，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是校外十分附小的音乐老师卢老师。
2: 卢老师啊，这位呢？
15: 大家好，我是校外十分附小的吴老师。
2: 吴老师，两位老师好，掌声欢迎。好，收。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呢？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后面是谁呀？他们是谁呢？帮我们介绍一下。
15: 大家好，我们呢是校外十分附小的合唱团的孩子们。
2: 嗯，
15: 我们合唱团呢成立于2017年啊，屡次在我们的实施式合唱比赛、泉州市合唱比赛均获得了1、2、3等奖的好成绩。
2: 哦，
15: 平时我们都是课后服务的时候，孩子们利用自己课后服务的时间来排练啊，因为他们很喜欢。
2: 哦，我来问一下他们，你们喜欢吗？
12: 喜欢。
2: 他们真的喜欢，而且是发自肺腑的那种内心的深处的对话哈，我是真的喜欢唱歌。
15: 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了。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5: 让孩子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2: 嗯，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了学校，看到孩子们精神面貌非常足，是不是要带来一首歌曲啊？你们要不要唱歌？
12: 要。
2: 我觉得这样哈，我们请把镜头给到每个孩子，因为他们都是面带微笑看着我们，很开心哈。我们这时候呢，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赞，同时呢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来，大家给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挥手好不好？哇，好可爱啊，每一个人。哇，好震撼呢，你看你们都好上镜啊，看到了没有？漂亮吗？帅不帅？帅。好，那我们今天呢先听一听孩子们唱歌，听完之后一会儿啊我们会请老师来教我们怎么去唱歌，因为学主持和学唱歌其实还有相似的地方。
16: 嗯，这些方式。
2: 对，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先来听一听，用耳朵听一听他们的表演，展示一下好不好？
12: 好。
2: 做好准备了吗？
12: 好，
2: 来，我们下面时间交给老师和孩子们。我把话筒放在这个地方吧，可以吗？往前是吗？我放这儿。好，可以。可以吗？那我们这个时候先做观众，来听听孩子们表演怎么样啊？好，我们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好多人正在看我们节目啊。然后呢，也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好，老师，来，两位小主持人往后退一点点，我们来听一听，这些小孩子们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好不好？好，老师，我们这时候需要做什么吗？钢琴的声音我需要给你们吗？还是？好，我们这时候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来，我们准备听一听孩子们表现怎么样。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们掌声送给自己好吗？其实刚刚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啊，我有很大感触。说实话，就听完之后，老师听完之后有一种感动，莫名的感动，就是孩子们脸上释放出的那种笑容和内心深处对音乐、对生活的热爱，让我着实觉得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们再大的掌声，谢谢你们。那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孩子们什么时候比赛啊，老师？
1: 6月11号。
0: 我们希望你们在6月11号的时候取得好成绩，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给你们鼓励，好不好？好吗？
2: 好。
0: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太棒了，太棒了。那这群就是我们这个百灵鸟。这个时候，我们请老师呢帮我们选出几个小朋友，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学学唱歌，好不好？好，我们老师帮我们选一下。那同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好多人都是在帮我们点赞哈。你看，我们现在是3400多赞了，然后还有人说哦，好棒，收音机的信号可能不是特别好。那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少儿艺术中心的视频号，然后呢在里面可以观看。好多人在点赞了，感谢各位。我们请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右下角点点赞，然后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直播。来，老师帮我们选取几个小朋友吧。好，哦，还有分声部的哈，啊，三个声部啊。
3: 我们中声部的开心，我们还有高声部的
0: 同志。好，高声部。
3: 开心，
0: 嗯，不宣吧。好，下午其实天气非常热，你看我脸上的汗很多。我孩子们呢，有些孩子们太热，你们热不热？
2: 热。
0: 所以呢，他们脸都是唱的突红突红，但是唱的时候精气神还是很足的哈。来，我们这样，请老师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小房间，然后一起来学习音乐，好不好？加油，加油！
3: 那我们一步到我们5楼的。
0: 到5楼是吗？好，来，走吧，谢谢你们，拜拜。
2: 拜拜。
0: 来，走，我们跟老师们一起到5楼去。来，走吧，我们到5楼，边走边聊啊。特别棒，特别棒，老师。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其实真的我是莫名的感动，就是那种我觉得孩子们很不容易，然后我特别想知道他们是在学习唱歌的时候是他们自己报名的还是怎么样。
4: 我们都是一定要有热爱的基础
0: 哦，
4: 因为比赛的训练是非常辛苦的，
0: 是
4: 一遍一遍的打磨。所以我们小朋友他自己一定要是热爱，所以他们也是要自愿报名参加。
0: 自愿报名，
4: 对，当然我们也会挑选一些优秀的孩子他们要来我们的，因为我们需要力量。
0: 是，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学校开办的这个特色，包括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这个合唱团呢？
4: 我们是2017年这个学校开办之后，因为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素养，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合唱团给办起来。因为一个合唱团成立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4: 不仅要孩子，你老师也要能够有这个能力。
0: 其实最主要是我觉得人多你还不好控制，
4: 是
0: 你不像小规模赛制的可能是十几个孩子，60几个孩子，平时组织他们难不难？
4: 有时候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都非常的支持。
0: 是是是，
4: 我们有时候用到一些上课的时间啊，有时候没有办法，但都
0: 这个包括我们这次来这个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的蔡副校长，他们都很支持我们。
4: 是的是的。
0: 然后其实也会关系到比如说其他文化课的老师的时间，
4: 是是，
0: 他们要协调和协商，对不对？
4: 对对，是的。然后小朋友回去也要把功课再补上。这个比较实在的一个问题。
0: 这个还是挺难。让我想到了我的小学，我是在合唱团，然后那个时候充满着快乐的时光啊。来，我们到了是5楼的。
3: 到了是5楼的音乐教室。
0: 好，哦，这是我们的音乐教室。可以，这是他们另外一个教室了。
3: 对，我们今天还会有乐团的排练。
0: 好，
3: 来，我们搬椅子，好吧？
0: 好，来，我们自己动手吧，自己动手。好，我们好多人正在点赞哈，现在是5300多赞了，我们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
3: 哪个角度？
0: 我们有钢琴，那怎么拍会更好看一点？都行吧，没关系。
3: 这样拍过来，
0: 好，可以。您挂个话筒。
3: 好，
0: 对，坐吧坐吧，没关系，都可以坐，都可以坐。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小小的音乐课堂，老师来教我们怎么唱歌。因为唱歌呢，是不是得先练声啊？然后是不是得怎么样呢？啊，我们当好孩子来听课好不好？好，老师您开始吧。
4: 好，听到音高。啊，声音往上扬，气息保持，一走。啊，把你的眉毛往上抬，眼睛亮起来。啊，我们唱歌的基础状态，抬眉，亮眼，微笑，嘴巴微微张开。

0: 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听到一个声音比较不和谐，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小主持人，对不对？他没有学过唱歌，像我们的合唱团成员，其实他们都是有通过筛选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合唱团最主要的是要把音准唱对，那我们小主持人可能是还没有学过唱歌的，
1: 慢慢来，没关系。
0: 对，我们可以小声的先跟着大家的声音。
1: 好，
0: 啊，当你在一个团里面，你发现自己唱的不行，好像没有跟上的时候，先小小声的耳朵聆听音准，再发出声音。好，加油！再来一个。很棒，来，我们尝试一下，到了小高音的地方，让你的歌唱状态更加的兴奋起来。好，对，我们的小高音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就要进入难度了，还对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就有了一个考验。再来尝试一个。定住啊！之所以我们会有区分高声部、中声部、低声部，也会根据孩子的这个音域来区分他们的声部。啊，所以
1: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刚刚孩子他发声的声音好像是特别通透的，
0: 啊，
1: 那他这个声音是从哪儿发出来？我来问一下，有一个孩子声音特别通透，是不是你刚刚发出的声音呢，啊？你给我们展示一下你这个啊啊啊啊！
0: 你来一个。
1: 哇，好好听啊，他声音是很圆润的，然后在发出啊的时候，他不是单单的只是嗓子的发音。你可以跟老师说，和大家说一说你是怎么练习或者怎么发音的吗？啊，
2: 我们在合唱团的时候，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唱歌的时候不能只用喉咙唱，要带到后脑勺这边打开，然后气息也要就是肚子也要用力，然后这样子才能唱得上去，声音也会好听。
1: 哦，是有这么教的哈。
0: 是的，
1: 来，我们这样，我们来考一考我们实时容面的小主持人，他们没有学过唱歌，但是我觉得我们练声也是有相通的，对不对？谁来试一下？谁喜欢唱歌？你们两位，你喜欢唱歌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唱歌吗？也不怎么喜欢。那没事，我们一起来，老师带一下，我来听一听他们怎么样哈。来，准备，
0: 我们可以这个音区试一下。
1: 快一点点，我们再试一下，预备。其实我觉得感觉是有点像了，就是他们还有点小害羞，不敢放出来哈，平时没怎么练，对不对？好，没关系，来，老师，我们继续。好，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帮我们点赞哈，然后呢，也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直播。有人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有两种方式直播，一种是收音机的啊，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种呢是我们实时融媒少儿艺术中心的这个视频号。那这样，各位打开视频号，边看边听歌边学，一起来学，好不好？那也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来，老师继续。
0: 那我们唱到高音，我们一条练声，完整的练声是来到高音之后还要下行回来原位啊，它有高低的练习，低音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觉得说高音难唱，其实低音也非常的难唱，它需要你整个气息的饱满。好，我们往下走，下行，走，提起状态。把你的人兴奋起来，我们歌唱是一个舞台的这种感觉的，你人要兴奋起来。

对，身体的这个乐器要让它通畅。你如果你把你的后舌根抬了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管道被挡住了，啊，被挡住，你声音就是啊，是挡住的。你要让它通畅，啊，是通畅的声音，啊，所以你要把你的后舌根放下来。对，靠住你的后咽壁，抓住它。

0: 钉的饱满的支撑，像一个台柱子一样把支撑住走。好，我们的一条完整的练声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哦，好，我们刚刚老师教我们是唱歌这个练声的方式哈，那其实在我们肢体的形体动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比如说两位小主持人上课的时候老师教你怎么站的呀，告诉一下我们，你们谁记得你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让你们站姿是怎么站的，跟老师说一下怎么站的。
2: 嗯，男八女丁。
1: 男就是他的站姿是可以用八字，对不对？脚是八字的，还有呢手要放哪里？
2: 手要放裤缝两边。
1: 两边，然后胸要怎么做？
2: 胸要挺起来。
1: 挺起来，对，这一点其实是在唱歌当中和主持当中也是一样的哈。那我们这时候来检查一下每个孩子们他们站姿站的对不对，老师帮我们做一下检查吗，看看他们站姿对不对，要怎么站。
0: 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现在会比较要就是没有局限他们，会让他们稍微把这个脚稍微打开与肩同宽，就是一个舒服的
1: 放松方式。
0: 对，舒服，因为歌唱如果你很紧张他声音也会紧张，状态也紧张，高音也上不上去。
1: 明白明白。好，来同学们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同学有高低肩的哈，来跟各位跟我抖一下肩哈，来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放下来，最佳状态就这样了，左右两边是均衡的，然后稍微挺一点点胸，一点点胸。好，我觉得唱歌是已经刚刚练完声了，那我们这时候来比一比每个孩子的肺活量怎么样，你们有没有信心呢？好，比肺活量有没有什么方式，来个绕口令，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或者是直接啊，我们看谁的声音比较长。
0: 嗯，
1: 好，那我们这样，我们直接说放学啦，看谁比较长好不好，行吗？好，来，这样我们请全体同学请坐。好，我们到谁的时候谁再站起来， OK。 好，我们首先来请谁呢，我们先请我们小主持人来吧，来第一位起立，老师来做计时哈，我们来看看谁的拉长音是最长的，那你对着镜头一起来说放学啦，预备，三二走，
2: 放学啦。

0: 14秒，来，掌声给他。好，请坐。来，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自己能够有多长的肺活量哈。来，第二位起立，看看你是几秒。放学了，预备，走。
1: 放学啦！
0: 好，10秒，来，掌声给他。来，我们来听听唱歌肺活量。

0: 来哈，来准备，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许晨瑞，今年12岁。
0: 许什么？
1: 许晨瑞。
0: 晨瑞，对吧？来说话慢一点，让我们听清楚你说话啊。许晨瑞，来准备，放，预备，走。
1: 放学啦。
0: 9秒，掌声给他。好，来，下位同学来起立，准备啊，来，放学啦，预备，走。
1: 放学啦。

0: 没有，没有。
1: 17秒，掌声给他。好棒啊！你是不是还没自我介绍呀？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起立。
2: 大家好，我是杨运新，今年12岁。
1: 12岁哈，来请坐。还有个同学啊，来，预备，放，预备，走。
2: 放学啦。

0: 十一娘，掌声给他，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吧。
1: 我叫汪铁心，今年十一岁了。
0: 嗯，好，请坐，都很棒。来，刚刚谁最长呀？是哪位？你是几秒？
2: 十七秒。
0: 来，起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气息这么长，平时有没有做什么练习呀？
2: 平时我就会，有时候我会去看一些，就是那个练气息的一些那种方法，然后呢，就会跟着一起练。
0: 那老师问一下你，你在呼吸的时候，呼进去的时候，吸进去的时候，气是到哪儿啊？你知道吗？
2: 气我。
0: 你感觉哪儿是满的？
2: 我觉得是我的肺是满的。
0: 肺是满的哈，是到这儿是吧？其实应该是更深一点点，
2: 对，
0: 应该是到横膈膜这个底下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你是呼的时候有没有均匀呼，还怎么做？
2: 呼的时候，我觉得，不要一下子呼的太多，
0: 嗯，
2: 就是轻轻的释放一点点，然后呢，再均匀的给它放出来。
0: 好，我们这地方请教一下老师，就是应该怎么让我们的气息更长，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是学习小主持人也好，来，请坐。要怎么样让自己气息更长呢？来，我们现场教学。
3: 平时可以慢跑，可以跑
0: 慢跑，
3: 可以跑步，跑步可以锻炼这个肺活量。然后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您慢点吸，吸饱了，我们有一句话叫气沉丹田，其实丹田就在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吸饱之后再慢慢的，你可以发那个嘶，然后一点点，你是控制你出来的这个量，让它均匀的。如果你没有控制好你的气息，就吸饱之后这边一下子就漏光了。那小朋友他想要拉长音，你就要控制，让慢慢的均匀出来。像你刚才说的，放学然后吸饱，拉，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他的气息就会拉得很长。
0: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好不好？就是慢慢发这个音，但是在前面要先吸饱，把气沉到丹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们呼吸的时候，很多人是这个会习惯的，是到这儿了，
3: 就变憋气了。
0: 那你气就不够了。如果你呼吸的时候气到这儿来就不一样。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我们在教小孩子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教大家，首先呢把手伸起来，叉腰，然后你呼吸的时候呢，你的肚子是鼓起来。你看老师的肚子啊，大肚子，你看，它是起来的，然后再呼出去。有些朋友呢是到这儿，那就没什么气了，对不对？一定是到我们丹田这边来了哈。来，所有人摸肚子，我们试一下，深呼吸，预备，走。好，再来一次，放开，预备，走。有没有鼓起来啊？好，其实有一种方式哈，就是比如说你晚上躺在床上，对不对？平躺着，然后你的手上有一朵玫瑰花，它非常香。你去闻它是怎么闻的？来，手伸起来，放在你的鼻子这边，预备，闻，好香啊！你的有没有到这儿来？有没有闻它？对，你回家之后可以试一试。好，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哈。来，这个时候来尝试一下呼吸，慢慢

0: 发，预备，走。
1: 好多响尾蛇啊！
0: 啊，呼完之后什么感觉？你们做完这个呼吸练习之后什么感觉？感觉气儿有没有更顺了，更通了？
2: 有
0: 哈。好，老师，我们继续来帮我们再教一教我们什么，让我们学会唱歌。哦，
3: 那我们还要找到力量。那好，当你吸饱了这个气，你是要运用这个气让它发出声音的。嗯，所以我们这可能会有点大声，你的好可能音量会有点大，要注意。好，你在吸饱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好，吸饱，好，发出第一个，好，对，一个响亮的声音。你要唱歌，你一定要先让自己的声音亮出来。嗯，哆哆哆它是没有声音的。好，所以你可以吸饱了，就好像预备泡，然后你这里吸住。预备，这是一个管道，好，用你的气
0: 弹出去，
3: 弹出去，对，
0: 来，我们试一下，
3: 我们来试一下，预备，吸饱了啊，预备，一二走，好，对，不要，你不要害羞，让你的声音充满着整个房间，
0: 就是大点声，大点声放出来，
3: 对，用你的力量，但是不是用嗓子喊，咱们是这个肚子的力气，对，肚子的力量，说得很棒。来，预备，我们数到三哈，预备，一、二、三，走，哈，对，不要啊，哈，沉下来，啊，沉下来，来，一、二，走，哈，对，有没有看过人家练武术？哈哈哈，哎，用上你的肚子的力量，
0: 对。
3: 好，那先让你的声音通透的发出来。如果你发出来是哈哈，那这样的声音啊，唱歌就不对了，
0: 就不好听了，
3: 就不对了。好，我们再试一下，力量找到，一下子弹射出去，一，管道逆主通畅，预备，走，哈，哎，有了，这个声音就响亮的。那你用这个声音，啊，你的声音才是通透的。啊，你躲起来就，啊，它就躲起来了。展开，我们试一下，用这个音，一走，啊，对，让你的声音通透起来啊。
0: 我发现这个唱歌啊，就是要这样的，跟我们学英语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要放出来，你要大声说，跟我们小主持人也是一样的，一定要首先要胆子大一点，我们没有关系。虽然现在是在直播，很多人看着你们，但是平时我们上课啊，或者在家里，我们可以大声说话。我们经常跟孩子说，这个说话慢，然后大声，要敢表达，也是一个道理的。所以为什么要放出来呢？大声放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啊。老师说的这个哈，就是往前送的意思，让你的气不要憋着。
3: 对，其实也是让他们放松一下自己。嗯，不要这样很拘谨。我喜欢孩子们唱歌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表情。享受的时候，他们人很放松，声音展开的这种感觉，所以让他们发出这个大大的声音，也是让他们听到自己的声音，放松一下自己的声音。嗯，
0: 啊，我们这时候好多人正在关注和点赞哈，现在我们的点赞数是达到了7352个人哈，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呢也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有好多人呢关注了主播，我们看到知足常乐关注了我们哈，各位可以在左上方帮我们点点赞，然后点点关注也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学校里面孩子都非常优秀，刚刚是听他们合唱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了小灶，开了小课，老师教我们怎么唱歌。那这个时候我想很多人在看哈，就是也有成年的朋友们，他们也会想说，那我怎么样让自己声音更好听，因为我们爱美之心都会有，对不对？然后怎么会让声音更好听呢？老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成年人怎么去让声音更好听呢？
3: 成年人的成年人因为练习的时间也比较少啊，但是呢我觉得一定要多唱多唱多开口。你平时没事的时候，有时候现在还有一些 KQ 软件嘛，对不对？多唱多认识自己的声音，你越唱越大方。我觉得音乐这种艺术这种东西，表现跟主持人是一样的，表现能力很重要。然后找到多唱一些作品，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音乐。都去接触一下，像我们也是要唱很多作品啊，然后找到适合我们比赛的作品。
0: 好，是可以。 那这样吧，我们觉得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让孩子们一起来学一下绕口令，好不好？可以吗？我又准备了，我又打了一个稿子出来，有一份啊，我准备了两个，一个是气息练习，出东门过大桥的，然后呢，一个是八百标兵奔北坡的，你帮老师传一下，传一下哈，两位可以看一份吧，然后我们老师也看一份。啊，这样的哈，我们有一个关于气息练习，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气息，有一个绕口令是这样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第一部分哈，出东门过大桥，然后底下有一个一个枣，一直数到十个枣，然后十个枣再往回退到一个枣，最后来说完，再倒着数回原样，一气说完才算好。来，我们来试一下，预备，出东门，预备，走。
2: 十个枣，九个枣，
0: 对，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
2: 四个枣，三个枣，二个枣，
4: 一个枣。
0: 他其实可以这样说的，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对吧？那这是练气息的。来，我们看看谁能先给我们表演一下，谁先来？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气息说完哈、啊？谁先来试一下？两位小主持人有没有学过这首？有，那你先来好不好？来，起立。你应该不用看了，上课老师有教哈。来，我们大声一点。绕口令就是要锻炼。大大大，出东门过大桥，预备，走。
5: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
0: 这是一个绕口令，
5: 一气说完才算好。
0: 好，掌声给他。
5: 你来。
0: 好，然后我们来请哪位小朋友，你来参加哈，来起立，帮你灌一下。好，我们大声读出来。出东门，预备，走。
6: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完才算好。哦，
0: 好棒啊。这位小朋友是大队长吗？有三杠啊。
4: 对，我们学校的大队委员。
0: 哦，来掌声给他，太棒了太棒了。你有学过小主持人吗？嗯。但是他条件很好。
4: 对，他的声音条件非常的棒。
0: 特别棒特别棒。还有谁想尝试一下这首？还有吗？好，你来吧，起立。我们来试一下啊。大声发出来，出东门，北走。
5: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
0: 来，掌声给他，特别棒啊。小莫有没有学过这一首啊？没有学过哈，他可能是刚来上我们这个小主持课的。还有吗？还特别的珍贵。
4: 对。
0: 好，来准备。
6: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处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
0: 嗯，来掌声给大家，很棒啊，也是很好。但是这位小同学要注意一下平翘舌，你说枣，
4: 枣，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找到的找，翘舌我听一下，
4: 找
0: 啊，还可以。来，请坐，很好。那我们刚刚是这首小的气息练习，那我在想说，老师是不是可以教我们一小首歌曲？然后我们来唱两句怎么样？
4: 可以。
0: 比如说哪一首？
4: 我又准备了一首叫送别。
0: 送别你们听过没有？
7: 听过。
0: 你们呢？ 是不是那首长亭外？
4: 是的。
0: 啊，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4: 我们可以学一下。
0: 我也当学生，我也搬一个凳子过来。

0: 我这边呢有打印了几份谱子，嗯，你们一起看一下，来，你们两个一起看一下。
1: 这好像回到了我学生年代，那个时候我也是合唱团的一员，嗯，哇，然后发稿件这个仪式感特别好。哆来咪发嗦，嗦咪嗦哆
0: 啦哆啦嗦。我们先来唱一下这个谱子啊，因为对于这首歌哦，对于有些孩子他没有听过。我们合唱团的成员，我们是有要求他们会看谱，会唱谱。我们先来考考他们，马上来唱一下这个谱子。嗯。

0: 掌声送给自己，
1: 非常的棒啊。
0: 哎，我发现就是老师从这个毕业之后到现在我都没看过简谱了，今天也是给我带来美好的回忆，然后我还记得我还特别记得这些，还挺好玩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合唱团人也是非常多，七八十个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也是会分声部，老师也是这么去教，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学生年代啊。各位有没有感触，就刚刚这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其实送别这首歌还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影片《城南旧事》的选曲，很经典。各位会唱吗？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告诉我们你会不会唱，然后有没有在偷偷跟我们一起唱？那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呢也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来，老师帮我们说一说怎么去学好这首歌曲吧。
1: 好，这首歌它首先你的画面，我觉得我们的歌唱当中情感啊，情感一定要大于技巧啊。他在讲什么呢？他的故事在讲什么呢？长亭外古道边，首先它是一个画面啊。有没有同学觉得你听这首歌和歌词还有这首旋律，你有什么样的画面？你觉得他在讲什么呢？
0: 谁来说一下？举手。谁来啊？
1: 可以思考一下。你看他晚风拂流，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0: 可以告诉我们你们脑海当中这个时候出现是有没有画面，然后想的是什么样的？谁来说一下？我们请两位小你举手了，你来说一下。
2: 当我读到前面这两行的时候，我看到的画面是就是一个长亭，它外面然后古道旁边，它碧绿的草，就是很多，然后呢茂茂很葱。

0: 然后呢，晚风轻轻地拂过杨柳，然后呢，还有笛声还没有全部消散。夕阳照在山上，然后呢，夕阳照在山上，然后又照在，然后又映在了其他山上。
1: 就是其实他想表达的，就这个画面是一个自然风光，
2: 对，
1: 然后特别美，但是最后呢，有斜阳落下的时候，我们感觉有一点点小伤感在里面。
2: 对，回忆，因为这是影片《城南旧事》嘛，它是一个回忆的一个画面。
1: 对，
2: 其实你情感很丰富的孩子，他唱歌，你会发现他的声音、表情、声音出来的表情也不一样，
1: 不一样哈。
2: 对，
1: 好。
2: 然后我觉得你的画面感要有，你才会有这个感觉。张庭啊，如果你没有画面，它就是硬邦邦的。张庭外，这声音就是硬邦邦的。
1: 哦，
2: 所以我们在教孩子演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教孩子感受歌曲，感受音乐带给你的一些情绪和画面。
1: 就是我们成年人经常说的是，光有技巧没有情感。
2: 对，
1: 这个道理，要有情感，这个首歌才好听
2: 啊，
1: 跟我们朗诵是一个道理的。
2: 对对，情感的支撑很重要。
1: 嗯，
2: 所以你看他靠住了。长亭外，他把这个声音给他拉住，这个画面才会美。我们来把这个尾音，每一个的尾音把它拉好。我们再试一下。
1: 好，
2: 好，
1: 来，我们这样哈，这个各位观众啊，也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我想基本上每人都会，是有非常经典的歌曲叫《送别》。各位如果会的话呢，也在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们这时候请孩子们一起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长亭外，古道边》，预备，走。
3: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1: 你看他最后说的是今宵别梦寒，他心里其实是不好受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如果你好朋友去外地读书了，你会不会想念他？你会哭吗？会，有可能哈。所以《送别》这首诗到后面是有点小的伤感的，所以把这种伤感情绪表达在歌曲当中，对吧？
2: 对。
1: 好，来吧，我们继续。
2: 好，我们带上表情
1: 啊。
2: 好，我们看歌词的时候稍微拿起来一点点，对，不要这样低着头，歌词拿起来，好，我们直接进吧。好。

0: 跟他唱到天之涯地之角，他这里的旋律的走向音高也是更高涨的。他来到那哆哆，来到了高音哆，啊，因为他的情绪非常饱满，他在想念着啊他的旧友。
1: 我们这样来做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今天呢是金话筒和百灵鸟，那所以老师教会了我们这首送别，对不对？我们请四位合唱团的小朋友来唱，然后请两位我们小主持人来朗诵一下，行不行？可以吗？好，来，我们请大家都起立吧。他们来唱，然后你们来朗诵。好，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你们就唱"长亭外，古道边"。OK，好，来，
0: 我给一个前奏，
1: 应该会很好玩
0: 好，
1: 啊。
0: 给一个前奏
1: 我给他们话筒啊，来，准备。

0: 好玩。来，各位请坐，感谢各位啊。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来到了校外十分附小，而且孩子们呢表现也是非常棒，同时也看到了我们校外的课程，叫课后课程，
1: 对，
0: 课后服务。
1: 有一个有舞蹈，中国舞，还有各种项目啊，比如说也有人工智能啊、机器人的呀，然后也有这个信息技术
0: 啊，都有，
1: 写写字、书法，
0: 这么厉害，
1: 有没有很丰富的？
0: 下回我们再来看，
1: 可以的，欢迎你来到我们这边
0: 啊。是，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在帮我们点赞哈，我们也看到了佳明还有小林。小吴也正在关注我们节目，请各位在右下角点点赞，因为我们放学了呢是会去到各个学校，然后呢看看他们的课后服务是什么样的。很多家长其实还是非常关注这个课后服务的，对不对？
1: 可以丰富孩子的这些课余的时间。孩子我觉得是要多方面发展的。
0: 对对对，
1: 你要是一直只读书，他也是很辛苦呀。
0: 你们
1: 发展一下兴趣，
0: 你们学习累不累呀？有一点还真的很累哈，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不只是呢要学习好，其实要全面的综合性的发展。
1: 是，
0: 就不你要唱歌好听，说话好听，写字好看，舞蹈还会跳两个，长得也帅，那以后出去竞争不就很好了吗？对不对？
1: 是的，他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孩子也可以找到自信，然后体验这个，像我们合唱团，他们就可以收获到这个合作的这种感觉，然后可以让他们知道一首歌的打磨，它是从一段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开始，
0: 对，
1: 一个音一个音的打磨。
0: 对，这个就是跟我们学习一样啊，你肯定是字词音，最后才是句子，
1: 对，
0: 才是作文，对不对？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都是相通的啊。
1: 是。
0: 那我们看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来，我们感谢老师，掌声给他。同时也感谢我们孩子们的非常精彩的表现，掌声给他们。好，感谢各位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放学了，再会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周奇文。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两天出门呐，雨伞雨具得带齐全了啊，指不定突然之间雨就下下来了。当然这个没下雨也没关系，反正呢咱们不遮遮太阳嘛哈，现在紫外线也强得很，你别小看呢，即便说阴天，即便说没有出太阳，你都会发现怎么回事啊，怎么越晒越黑呀、啊、那个紫外线也不是就是随随便便的，也是很吓人的啊。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及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在你的心里是否藏着一家已经消失的餐厅呢？都说现在更新迭代特别快，你有的时候不经意之间路过的一家店，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哎，门头都换了，老板也不是那个老板了。还有一些呢，曾几何时我们青春当中留下记忆的餐厅也逐渐消失，包括装修啊。

也是啊，这个整个迭代特别的快。嗯，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就是像学生时代的有非常明显的几个阶段，比如说小学学校里面的小卖部的阿姨在售卖的那一些小食哈，她自己除了卖一些零食还有那个文具，她还整了个小食店哈，像比如说一些炸鸡块啊扁食啊这种比较小食类的。然后再往上一点，初中，我们初中呢对面街走进去也有一家专门吃午饭的咸饭肉羹汤，但是他那家当时就觉得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了不得，但是你知道吧，人往往就是这样，毕业之后非常想念那一口。那现在他也换了位置啊，然后味道也完全不一样了啊，甚至有朋友还会，就是我的朋友还会调侃说，每次去逢吃必拉，怎么还是去呢，拉的就是那种味道，绝了，真的啊。还有再往上，然后我们学校的食堂也是哈，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囊中羞涩但胃口极好啊。当然也有人习惯就是逛完这边逛那边然后再吃一点什么什么，就什么样子的都有，包括有一些人印象当中还曾经在某一些饭店啊餐厅啊大排档局促的相过亲，是不是？也有人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点钱啊，就去品尝了一次当时觉得很昂贵的就是餐点吧，现在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而那些店面可能已经换了一波又一波的招牌了。但是呢，品尝过的滋味，谈论过的事情，见过的人，还有那个时候青涩的自己仍然在记忆当中，仍然还是会被感知，仍然还是觉得印象深刻。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是否有一家店在你的心里一直无法注销呢？这家店还在吗？它是换位置了，还是你也不知道它去哪了呢？分享一下那家店，也分享一下那一夜永远远去的时光。

在分享互动话题的同时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确实啊，但是大家聊的真的很多，然后又离我们很近，然后大家生活当中也息息相关的，就是关于泡药杨梅的这个事情哈。大家都知道，又一年杨梅红，本该是果农丰收、开心、消费者甜心的一个时节。那有一起福建漳州个别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事件，让杨梅还能不能吃的讨论和担心沸沸扬扬，也让今年这个杨梅季显得有一些苦涩。一纸通报让黑心商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目前漳州市追回问题杨梅是540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起。我们知道杨梅是漳州特色富民产业，也是数万农户增收致富的当家果。那伸向杨梅的黑手被抓，问题杨梅正在追回销毁，体现出了地方对金字招牌的珍视，对消费者和果农权益保护的决心。但是这个泡药杨梅造成的伤害，我感觉这个反噬还挺强的。昨天晚上朋友来家里，我们叫了一份果拼，里面出现了2颗杨梅。就以往可能因为它的这个个头比较大，很显眼嘛，一插肯定第一个插它，对不对？大家当下都沉默和犹豫了，我也沉默了犹豫了，因为我当下其实没有想说我果拼里面会有杨梅，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因为敏感阶段还是会避开嘛。但是那两颗确实留到了最后，即便我也知道说我购买的这一家老板还是比较靠谱的哈，所以说我想说本着对这个信任的原则，我肯定也相信他的一个来源是比较靠谱的。但你知道吧，这种事情一旦发酵，给人心里留下的阴影它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现在刚好是上市的阶段，所以啊，这个我们作为商家以及一些很重要的源头环节，我们真的不要轻易考验诚信这件事情，有的可能真的就是一次性的。都知道惩戒确实也有了，但是杨梅造成的这种伤害然后包括影响到的一波人，大家对于现在新鲜杨梅非法添加防腐剂、甜味剂透着侥幸和贪婪，也拿着果农饭碗、钱包以及当地特色产业当这个赌注，这个事情真的是画上了一个问号。现在消费者很多都不敢买啊，客商也不敢收啊，价格暴跌，产品滞销，很多果农就只能面对杨梅烂在树上、倒在地里，这种局面你敢想？没办法，你怎么告诉别人你没有泡药呢？你怎么告诉别人你就是新鲜的，你就是没有问题的呢？人家也要信才是啊。现在网上有一些果农发布视频说在这个冲击之下，整个产业啊包括等等的都影响很大啊，很多果农也都在诉苦啊，就是说哎，一年到头风吹日晒，整了个负面标签，无辜受牵连，这确实真的是一颗老鼠屎牵连整个行业，影响了很多产地，累及到很多果农。这泡药泡出了杨梅虚假的甜，最终酿成了果农真切的苦啊！不只是杨梅，包括我朋友这两天也在笑谈呐、啊，他说，有没有可能现在反而我们福建的杨梅是最安全的呢？因为这惩处的点关键在我们这儿，哎，我们这个可能就反而比较靠谱了。我说这个只是笑谈呐、啊，就整的来说，食品安全大于天，真的一丝一毫都不能随意啊！丰收来之不易，口碑千金难换，杨梅泡药。不仅仅是杨梅的事情啊，这个信任重建也不是说一纸通报抓几个人就能了事的，真的脚踏实地的那话怎么说呢，病树前头万木春啊，真的大家直面困难，然后杨梅它只是一个源头，然后它只是一个由头，它真的是也是给大家敲响了一记警钟，尤其是做食品的，咱们不管是商家也好啊，然后店铺的厨师啊，店面的老板呐、啊，还是说供货的那些人，我们真的要本着良心啊，因为这个回旋镖也许某一天就回旋在我们身上，真的不要有这种角度。

我们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啊，看一下慧玲说了，大一的时候和室友去学校旁边的商场五楼吃了一家贼好吃又便宜的古老鱼，五个人50多可以吃饱，超级香。结果没过几个月它就倒闭了，可能是太实惠了吧。后来古老鱼就成了我们寝室所有人的白月光，我们后来谁都没有再吃到过这么好吃又便宜的鱼。古老鱼，我想你了。还有人说了，学校食堂超好吃，白辣椒鸡杂、蒜蓉空心菜、茄子煲，学校旁边的小吃街啊，蛋炒饭、白辣椒鸡杂、常德牛肉粉、黄金馒头，太怀念了。可是后面学校扩建，小吃街也拆了，再也回不去了。是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即便让你再回去，它这个味儿可能都不一样了啊。我们以前学校食堂也很好吃啊，哈，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店面，确实真的是经历了好几家，很喜欢的店，然后后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吧，有转让的，也有换了好几次招牌，后面再也没做餐饮的也有。晨曦说了，面爱面的骨汤拉面。麻辣诱惑的毛血旺，金钱豹的血蟹腿啊，他说那时囊中羞涩，确实胃口极好。还有人说很喜欢学校周边的水煮鱼以及锅盔。你看学校，哎，你说到底是因为当时真的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才会觉得那时的东西特别好吃，还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味道真的是它真实的味道吗？还是说人的口味会变呢？因为其实好几次就是回到自己以前小时候吃过的那些东西的那个摊点前，我就发现其实味道真的变了啊，已经不一样了。可是老板说了，我们就是老还是这个味儿啊。再来，小美说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花枝林里面的江水面，超级酸辣，可惜后面倒闭了，也算是童年的回忆哈。还有人说家对面有一家叫什么那个啥姐弟俩土豆粉的哈，这名字有点接地气呀。千人千味，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别人喜欢的推荐给你啊，这个实打实的那种，哇，满分推荐，给力，点赞，超好吃，必吃必吃，但你吃了也没有那种感觉的，这种也是一抓一大把呀哈。

说了，小的时候每一次考得好，我爸爸妈妈就会带我去吃一家店，一直以为倒闭了，偶然刷到还有一家，虽然不是那一家，但这么多年居然味道一点都没有变，真是回忆满满啊。我好像知道你说的这一家是什么，因为他有发图过来哈。再来，燕燕说最近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们家附近最喜欢的一家牛肉面店老板和老板娘退休了，也没跟我说。哎，人家退休为啥跟你说呢？你说喂啊，燕燕，我要退休了哈。他说这家店呢，我一周至少去一次啊，有的时候两三次啊，就我跟老板娘老板都很熟，因为他们开在这里也有二三十年了，岁数和我父母也差不多大，但是从去年开始，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无预警的歇业，我猜也许真的是啊，真的是想休息啊，不过真的很怀念这个味道，当然也祝牛肉面的老板和老板娘身体安康，享享清福，退休快乐，虽然很失落，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概率是这一个意思了哈。你们手机里面有没有很多那种拍美食的照片？你们往前翻翻，最早的都是哪几家店？确实，现在很多人心里可能都藏着一些，自己吃过很多次，或者说自己印象特别深的一家店，然后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也可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等等的。那就跟这个多少钱没关系，跟它的价值没关系，纯粹就是一个是符合你的胃口口味，也可能真的是有小秘密在的哈。这种口耳相传的口碑啊，就是在现代是比较难得的。现在大家找一家好吃的店，很多都要通过一些 APP， 然后 APP 有的数据又感觉好像不是太靠谱啊。所以说，当你的朋友无条件的给你推荐一家超好吃的店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尝一尝，即便这个胃口跟你口味跟你可能不一样，但是你一定得去试一下。HiCC 说去年超爱的一家鸡汤锅今年倒闭了，为了吃这一口跨两个区专门去吃另一家，后面发现完全不是同一个味道。那不管是这个连锁的还是这个直营的啊，它其实有很多味道都不一定完全的一样，包括服务啊品质啊都是不一样的。

说，我真的好悲伤啊，我们家对面的烤肉店居然倒闭了，长这么大第一次为一样吃的这么难过。是真的多好吃啊，其实好吃的烤肉店其实还挺多的，不过是基于我个人的口味啊。你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们小食狮啊，好吃的东西真的挺多的，尤其是去过一些地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食狮真的，连都包括我目前为止，你看我一个天天生活在食狮的人，我都觉得我有好多美味都还没有尝完呢。就有一些朋友来食狮找我，或者说身边一些朋友想要问说哪好吃，我都会带着他们再去吃一次，然后我就发现还是久吃不腻，还是有好多自己没有解锁的。会不会是我真的这个口腹之欲太好满足了呀？所以我有的时候给别人推荐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中庸的，不敢说的太死，就我不敢说巨好吃超好吃你一定怎么样，我不会，我说还不错你可以试试看，就生怕说吃完别人露出那个失望的眼神，我可受不了。

马上啊，我们从6月1号开始呢，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会实行下令工作时间哈。那从6月1号开始呢，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下令时它结束的时间是在9月30号啊。那么从6月1号到9月30号这个阶段，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也可以广而告知一下，包括自己的手机闹钟该调的要调啊。

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说一说你印象当中的那一家店，它现在是否还在呢？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吃它呢？它有哪一些故事或者口味让你印象深刻？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带着一丝丝的回忆感啊，分享给各位，包括这个演唱者王瑞卓，他本身的声线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到西，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商家杨女士说，有一个买家在平台下单了价值23600元的米芾水槽和配件，签收仅2天之后，买家就在平台上申请仅退款并获成功。那商家上传证据之后，平台核实并协助催款20天，但买家始终是失联拒认。杨女士无奈从河北坐18个多小时的火车，跨越1100多公里赶赴上海现场维权。杨女士说，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此人为中间商，本想让其全部退货，但真实的买家第三方公司已经全部使用了，2万多块钱的货物也就挣上500-600块钱，这维权的费用可以不用，但这个款啊必须要拿回来，否则就起诉啊。这类型的事件啊，维权的事件，我们其实近段时间不是第一次说了，然后也真的是希望我们，你怎么跟有些人说你要讲良心讲良心呢？他有的就是没良心，他就是把这个事情不当作事。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更加严厉的法规去约束他、限制他、惩罚他。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积极维权，就是不要让这种人觉得自己能逃得过，再麻烦咱们也要维权，好不好？我就是就我损敌那啥，我自损1000我都得让他损1200，真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好像这么遥远他应该也不会来，我就这么着了怎么着，不。关注山东德州一女子秀甜蜜的烦恼，当事人表示自己和丈夫是二婚，只要自己一提减肥或者不吃饭，他就会追着喂，少吃一口都不行。之前自己120斤，结婚之后被丈夫喂到了160斤。其实我问过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怕我饿坏了，比起身材他更在乎我的健康。是啊，他都在乎你的健康，他还给你喂成这样，这是真的吗？这感觉好像就是以爱为名操控啊，哈！而且咱就说吧，这也不是什么甜蜜的烦恼，但就是肥胖的烦恼啊，也不甜蜜呀、啊。肥胖会给人带来很多基础疾病的，好不好？真正的伴侣，真正的为你好，是为你的健康去给你制定计划并实行，而不只是说，哎呀，我爱你，所以我让你吃饱饱，吃胖胖，胖到。朋友们，你可以搜一下，他这个胖的这个分寸已经超过我们觉得说真的是正常的幸福肥的范畴了啊！所以不管男生女生，咱还是冷静一点，别被这种甜蜜的那个糖衣炮弹给冲昏了脑。电视上再接下去会怎么演，知道吗？他就去找别的瘦子了，然后问你说：“你不是说终身爱我吗？你不是我你就喜欢我胖吗？”他说：“我现在不喜欢你胖了。”就一句话的事儿，就你就自己猜吧啊！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短剧的逆袭，你要知道，身体是自己的。再来，我们继续关注，最近有网络博主发视频说，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本地口音顾客买一碗2两米粉7元，而外地口音顾客则被收取13元。博主一行人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以7元和13元单价购买到一份锅烧米粉，而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区别。事后交涉当中，店铺老板表示愿意退还差价，并说我卖东西想怎么

么卖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这里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这里吃吗？啊，当然这个相关的部门也对个别米粉店区别对待游客的这事情介入调查了。可能是嫌游客太多了啊，这下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又是一起维权事件，你瞧瞧。最近浙江一商家爆料说，收货地址是苏州的一个学校，小学学校，买家网购45把红色雨伞之后申请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且每一把都写有学生姓名，根本没有办法二次销售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人师表怎么这样啊？次日买家反馈有5把雨伞破损了，商家因为忙碌没有及时回复，买家直接把45把雨伞全退回。不，咱就说你退回你上面那个字是怎么回事啊？你如果真的觉得人家这个质量不过关，你就直接当下退了，你还整了个把名字都刻上去，然后才说人家是坏了，这说不过去。即便说他可能本身坏了，可是你这名字已经刻下去了，你真的是，你也要为你自己没有检查好负一点责任，是不是？哎呀，真的。我们继续关注，最近有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啊，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然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个传统。20是比较小的那一种啊，正常我反正目前为止我是没有遇到过说不能带，有的是需要托运嘛，然后有的可能就是你买的票价上面是有规定的哈。那除了一个控制重量票价因素，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说客箱的行李架不一定能够放够哈，还有就是现在行李箱的形状越来越不规则，有的带着扩展层，有的外置 USB， 有的还有大手把的箱子，不仅塞不进去还有安全隐患，这些也是考量的标准。其实我感觉说白了，咱们提前去了解一下它是否有带，然后再进行一个选择啊。那至于有的可能超标尺寸就得加钱，这个肯定也是他们想要收取费用的一个点之一了哈。继续我们来关注啊，这两天真的是跟杨梅有关的消息哈，呀真的也是颇多问题，杨梅一查出来哇，各个商家都受到了影响。今年是这样子，想吃又不敢吃的一大堆，也会有所担心和顾虑啊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两天被这首歌真是洗脑了哈，听了好几次还想再听。

将我为着此情感，光阴如流逝，世事自我无常。而你们学习后，福利是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四季轮转总是充满了遗憾啊！这最近很多在做梅子酒的啊，该开始，因为其实上个月中旬就有一些像胭脂梅呀、早白梅呀，就是陆续的上线了。不过呢，因为它这个时间实在短，所以有一些人错过了。你们其实可以看其他的啊，就是不仅仅是像胭脂梅啊，别的地区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用梅子酒来做像这个梅子糖啊，还有包括大家如果平时家里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那个叫啥梅子的啊，你也可以做那个梅子露啊。梅子酒好像是往年有跟大家说过，就不说了哈。那我重点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梅子露。其实啊，就是做完梅子酒，你就开始会琢磨其他的，比如说做梅子露，或者说做其他的，比如说杨梅酒啊等等的哈。我们说这个梅子露啊，我感觉个人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它特别适合居家做。你只要家里有个电饭煲哈，然后把这个梅子准备好，再准备一些冰糖哈，还有这个干木红玫瑰啊，咱们就具体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准备。2斤的梅子，然后400克的黄冰糖，再准备10朵干木红玫瑰和这个2升的罐子。咱们就把这个梅子洗干净之后去蒂啊，电饭锅就倒梅子、冰糖和这个玫瑰，按保温模式啊，给它弄12到18个小时。跟泡酒同一个道理，梅子露用催熟过的梅会做得更加的香甜。那做好的梅子露，你室温晾凉之后装罐放到冰箱，可以保存3个月，因为它很快熟，其实你也不用担心。然后你可以整那种小个分装盒分给你的朋友们哈。这电饭煲保温就相当是一个加速酿造的过程，你也可以选择室温酿造，那你就需要把糖加到这个500克，另外米醋或者梅子醋准备30克，作为一个醋发酵的引子。常温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啊，你梅子洗干净去蒂，消毒罐子，一层梅子，一层冰糖，一层干木红玫瑰，最后醋室温酿造3个月，每隔3-4天定期给它翻动一下。常温酿的慢，但是它风味融合度高，出来的梅子露会更浓稠。电饭煲呢，简单快手哈，而且没有发霉的风险，那风味可能就没有说常温的那么的丰富哈。我两个都有做过，但我个人是觉得都有各有各的快乐了。梅子露非常的百搭，你做那个气泡美式啊，或者说做那个其他的果饮，哇，真的。还有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大家梅子用完之后还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拿去烧梅子排骨啊，做其他的料理，就是一个都不会浪费的哈。有朋友说酿酒的罐子要是有一并的这个，就是一年接一年，我的经验是这样，每一年确实也都能用得上，但是免不了有一些要送给别人的，那瓶子也不好意思再拿回来。还有一次是因为自己就是在洗瓶子的过程当中忘记热胀冷缩这个原理，用烫水去洗，然后又放到凉水去冲，完了滋啦一下就爆掉了。那至于说做梅子酒，我个人的经验也是什么基酒其实都可以尝试，白酒啊、伏特加呀、洋酒啊，或者说其他的日式清酒都可以试一下，各有各的风味。像我往年有做了那个威士忌的，然后也做了另外一个叫什么的，我觉得还口味还挺好的，但是我感觉每年我的糖用的都还是会多了一些。我是这样想啊，我糖用多了我可以加其他的冰块去融合掉，但我用少了我就怕太涩，所以说我糖分还是保持跟我往年的一个差不多。梅子和酒和糖的比例大概就是1:1:0.3，那梅子基酒就是大家什么样子的酒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啊哈。还有就是你刚收到的梅子其实也不用去催熟哈，你要么就把糖量提升到0.4，差不多也行了哈。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喝它这个梅子的风味，你其实很难去，像我们这种平时对酒没研究的，你其实很难品得出到底什么样的酒会更好，口感更好。但就我来
来说吧，哈，我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尝试，他们说成功率比较高的是那个白酒嘛，是那种大概20来度的白酒。那后面我用过一次60度的，我就觉得太重了哈，反而其实口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在30度左右上下的酒啊就可以了，多了就不要，不要想说贪量啊，就是说哎我就高度白酒给它弄一下，其实大可不必啊哈。那也欢迎大家分享更多梅子的新鲜做法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最近这天气还是比较反复无常的啊，这雨随时说下就下了，大家也是记得把雨伞雨具随时的带在身边。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方子豪。午餐剩饭可以喂小区流浪猫，但别喂巧克力，有些食物对动物是毒药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

0: 是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王啊，啊，就我底只当的秋瓜，啊，夸伟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秋瓜可是假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了？
6: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昨天我来看你的手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方子轩。午休后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文具，明日计划写清楚，时间管理小能手就是你了。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

0: 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
2: 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姑娘为了考虑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力我了戏，千金难为何灵犀。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板朝，
1: 在。
0: 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2: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

0: 了解多少？
1: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西域扼玉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2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
2: 不错不错，
0: 继续说。
1: 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威而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初始，国力羸弱，无暇西顾。
0: 好，如今托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分4路大军进军天山，击北匈奴，通西域。
3: 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击北匈奴，通西域。
0: 班超听令，
4: 在。
0: 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1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北匈奴。
1: 班超领命。
5: 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公元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
6: 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1: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贤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
6: 可他们躲哪儿去了呢？
1: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可有马蹄印？
6: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
7: 对，说不定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哦，
1: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伊吾城。
6: 不追了？
7: 对，大声喊。哦，
8: 传假司马军令，不追了，回伊吾城。
9: 传假司马军令，回伊吾城。
1: 田律，派出几个探子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报。
6: 遵命。司马，真的不追了吗？
1: 我等不熟悉地形，贸然进山说不定会中埋伏。
6: 哎，
1: 走出10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6: 是。
5: 3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

0: 发挥效力。
1: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2: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1: 是，我这就去传令。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2: 哎，你等等。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1: 对呀、啊、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2: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慎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1: 我随您同去。
2: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1: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2: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祖保帅罢了。
1: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2: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1: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2: 嗯，
1: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2: 哼，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呐、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
3: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冷，快回去。
2: 来，走走走。
4: 杀呀！杀！
5: 快，起来，起来！
6: 怎么了？
5: 汉军突袭了！快，快起来！快！
4: 贾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7: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8: 投降！
9: 我都投降。
0: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恢复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贾司马班超。
10: 来，大家肃静。
11: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贾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2: 遵命。
11: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且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伊吾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

0: 其要地，何出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1: 好，班超听令，
0: 末将在，
1: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0: 得令。
1: 国勋
2: 在，
1: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3: 谢将军信任。
1: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0: 先礼后兵，36人足矣。
1: 多少？
0: 回将军，36人。
1: 何出此言？
0: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1: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3: 马到功成。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一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二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1: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璇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2: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3: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2: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3: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2: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4: 请大人用茶。
2: 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4: 小人贱名，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5: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4: 住在北大营。
2: 果然如此。
4: 大人，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5: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4: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蒲类海的班超？班大人，
5: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帮了。
4: 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5: 问你，
1: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由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0: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1: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0: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2: 请司马定夺。
1: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0: 火攻？
1: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鄯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2: 司马英明，司马英明。
1: 是凶是吉，在此一举。
3: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1: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4: 司马英明，
5: 只有一切听司马的，
4: 一切听司马的。
1: 有在今晚，同去，同归。
6: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1: 点火，
0: 得令。司马，火起了。
1: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0: 得令。
6: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继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7: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1: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攻城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7: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哎呀，
1: 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7: 是这样？
1: 是。
8: 鄯善王到。
9: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1: 鄯善王，您来正是时候。呈上来。
10: 是。
1: 鄯善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10: 怎么会这样啊？
1: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 请珊珊王定夺吧。
10: 珊珊向大汉臣服，我珊珊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1: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珊珊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10: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11: 众军士，
12: 在。
11: 假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鄯善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联合三大碗。
12: 喝
13: 喝
12: 喝！
11: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谢将军。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谢将军。
12: 喝
13: 喝
12: 喝！
11: 来来来，斟满斟满，
14: 来来喝，来上来上。
15: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11: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12: 功不可没。
1: 回禀将军，郭从事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11: 哦，是这样吗？郭寻。
15: 回禀将军，郭寻不敢懈怠。
11: 那就好，那就好啊。来，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12: 干
13: 干
12: 干！
16: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抚各地，首开奇功。
17: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16: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17: 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你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6: 臣遵旨。
11: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鄯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12: 谢将军。
11: 下一步，钟生啊，
1: 末将在。
11: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
1: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11: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1: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18: 圣旨到。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 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17: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0: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17: 休得无礼！
0: 司马，他
17: 退下。
0: 怎么样？
17: 哼！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19: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17: 宋科，
20: 宋科，宋科！
17: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9: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17: 班超，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9: 那是那是。
17: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9: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17: 哦，说来听听。
9: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17: 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9: 大王啊，汉使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17: 是啊。
9: 哎，若把他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17: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9: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17: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呐。
9: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于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17: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9: 遵命。
19: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21: 国师？
22: 国师？国师？
15: 倒是没有在意啊。
19: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15: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宠信巫术，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0: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19: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事再合计合计。
0: 是。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19: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0: 啊，这正是时候。
23: 传令，
19: 迎。
0: 是。
23: 于田大国师到。
19: 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9: 司马
19: 国师。
9: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衣物祭祀天神。
19: 哦， 不知大国师所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啊？

0: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1: 哦，此话怎讲？
0: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1: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0: 对，是这么回事。
1: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0: 马。
1: 马？
0: 对，
1: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0: 那好，不过班子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1: 啊，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国师请。
0: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2: 来人。
3: 大王，有何吩咐？
2: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3: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2: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3: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刹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4: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2: 啊，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4: 是。
5: 大王，别来无恙啊！
2: 你，班司马？
5: 是。
2: 我于田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5: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4: 在
5: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4: 是。
2: 大国师啊，大国师啊！
5: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2: 你胆大包天，竟敢在我云田境内斩杀大国师！
5: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6: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5: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2: 你想怎样？
5: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2: 这
6: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5: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2: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4: 是。
5: 大王当机立断。
4: 好啊，好。
7: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田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田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二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王静婷。废纸盒变身收纳箱，旧衣服做成环保袋，垃圾分类还能玩创意，快来试试吧。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三集。
7: 公元74年，班超率领36员战将向疏勒进发。山峦之上，班超极目远眺，仿佛已经看见了葱林脚下的疏勒。疏勒是西域南北两路的西部交汇点，向西直通域外，控制了这个枢纽，就控制了整个西域。这时的疏勒却被大漠北道的龟兹控制，疏勒王也由龟兹人兜提充任。疏勒王是个傀儡，在疏勒不得民心。
8: 报告司马，这里是疏勒地界了。
9: 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8: 得令，司马有令，就地扎营，埋锅造饭。
9: 郭从事，这里距疏勒王兜提所居住的盘陀城只有90里，我准备派军师田律先行一步，劝告兜提降汉。
10: 我看可以。现在疏勒已被龟兹攻破，那个兜提只不过是龟兹的傀儡而已，降服了兜提才可能进行下一步。
9: 来人，
8: 司马，
9: 传田律进帐。
8: 得令。
9: 郭从事，劝降兜提，我等占据天时地利。
10: 哦，此话怎讲？
9: 龟兹王建是在北匈奴支持下上台的，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杀死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提为疏勒王，这已属逆天不义。
10: 嗯，此乃天时啊！
9: 我等神不知鬼不觉，已抵近兜提王宫盘陀城，加之于天随时可以策应，形势对我等十分有利。劝降成功便罢，如果兜提逆天不义。
8: 司马，田律到。
9: 进来。
10: 司马，从事。
9: 田律，这是令牌，你马上抄近道去盘陀城，说服疏勒王兜提降汉。
10: 得令。
9: 记住，兜提本非疏勒人，疏勒百姓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如果他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
10: 请班大人放心，田律此去定然不辱使命。
9: 行动吧。
11: 报报。
12: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13: 禀大王，有汉朝军事觐见。
12: 汉朝军事？他们不是在于田吗？跑到我疏勒做什么来了？
13: 属下不知。
12: 宣上殿。
13: 是。传汉朝军事上殿。
12: 你就是汉朝派来的军事？
10: 不错，我乃大汉军司马班超部下田律，奉命前来劝慰疏勒王归顺大汉王朝。
12: 哼，就你一人？
14: 就我一人。大王为何发笑？
15: 我笑你好不自量，区区一族就敢闯我王宫。
14: 我是一族，但不知舒乐王可曾听说过小卒子过河能顶大车呢？
15: 没听说过。众位大臣，你们听说过吗？嗯，
16: 没有没有，从来没听过，没听过。
15: 你听好了，这里没有什么大汉王朝，只有我舒乐，听明白了吗？
14: 这么说，舒乐王是不肯归顺了？
15: 笑话，我劝你在本王还没发怒之前赶紧滚蛋，否则
14: 怎样？
15: 否则我让你有来无回。
14: 是吗？
17: 别动！壮士息怒！壮士息怒！
18: 大王，都不许动！
19: 放下武器，退出大殿。
20: 你休想！看你一个人怎么走出这个大殿？
21: 对，乖乖放了我们大王！
22: 放了我们大王！
23: 放了！放了！
14: 是吗？那咱们就试试。
17: 疼死朕了！俺听壮士吩咐做，你们要害死本王啊！
19: 不想你们大王死，就马上给我退出大殿，快！
20: 退下！
17: 壮士啊，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要怎样啊？
14: 让你的人打开城门，迎接班大人入城。
17: 我照办，照办。
14: 早这样，不就免去这皮肉之苦了吗？啊！
17: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杀我，我是秋瓷王派来的，杀我就是与秋瓷结怨。
14: 哼，你是想说秋瓷的背后有北匈奴撑腰，班司马奈何不了尔等？
17: 条件可以谈谈条件吗？
19: 住口！
17: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19: 听着，
14: 我给你的条件就是听候班司马发落。
24: 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疏勒的民众们听好了，大汉使者班司马有令，到王宫前集合，有事情要宣布。
25: 疏勒的百姓们，我是大汉使者班超。
7: 哎，这就是那个神机妙算、勇猛果断的军司马班超。
17: 是啊，
26: 方面剑眉果然是天朝来人的。
25: 是啊，我大汉使团来此，是为了消除西域大地上的战乱，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北匈奴人挑起祸端，搅我大汉朝政，压榨边地百姓。只要大汉臣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将北匈奴人赶出西域，还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27: 好，
25: 美丽的西域是我大汉臣民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19: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27: 归顺大汉王朝，拥护大汉使者。
25: 好，大汉的疏勒之地又回到了疏勒人民的手中。我想问各位一句，都提还能不能继续做大王啊？
27: 不能，
28: 不能，
27: 不能。
25: 为什么呀？
29: 班司马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疏勒人，是秋瓷王派来的傀儡。
30: 是啊，秋瓷王攻打疏勒时，我等疏于防备，遭了暗算，是被迫向秋瓷王臣服的。班司马，如果他们敢再来，老夫我亲自披挂上阵，誓死保卫疏勒。
27: 好，好，好！
25: 这位将军说得好啊。当然，若没有北匈奴支持，秋瓷王怎么能占领疏勒城？大家说对不对？
27: 对，对，对！
31: 杀了都提，
27: 杀了都提，杀了都提！
17: 司马饶命，司马饶命啊！
20: 司马，
17: 您就定夺吧。
0: 司马，
1: 您就定夺吧。
0: 即使由我定夺，那就李宋都提，回秋瓷。
17: 啊，司马，为何不杀了都提，以绝后患啊？
0: 杀了他！秋瓷无道，然我等却不必无故制造仇怨。往都提回去，让他传个话。而今输了上下一心，犹如铜墙铁壁。倘若谁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
29: 班大人，这家伙可是干了许多坏事啊！
0: 我知道，那是受秋瓷王指使。
1: 杀了他！
30: 就是千刀万剐了他，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呐！
1: 杀了他！
0: 疏勒的百姓们，诸位文官武将，我有一意。
29: 司马，请讲。
0: 李宋都提回秋瓷，疏勒拥立贤王的侄子忠为新王，可好啊？
1: 好！
7: 班超拥立之前大王的侄子忠做了新王，疏勒万众欢腾。新王请求杀掉都提，班超没有同意。为了彰显汉朝威信于西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冲突，班超说服众人将都提送回了秋瓷。尽管如此，疏勒与秋瓷还是结下了仇怨。
2: 班司马，早啊！您这是来赶集呀？
0: 对呀、啊。今天是疏勒新王执政后的第一个集市日，我是一定要来的。
2: 班司马，老夫我在这疏勒任地方官吏几十年，从未见这集市如此热闹啊！这得感谢司马给疏勒百姓带来了福祉啊！
0: 老人家，此话谬也。
2: 哦，为什么呀？
0: 皇恩浩荡，百姓勤勉，加上地方官吏尽职尽责，才有今日之景象啊！
2: 哎，哪里，若不是司马替疏勒赶走了祸国殃民的都提，又拥立了新王，那秋瓷王和北匈奴早就来骚扰劫掠了。
26: 司马早啊！
0: 早，怎么样，饼卖得好吗？
26: 好，您先尝尝，这是新麦子打的饼，哦，又香又脆。
0: 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香，是新麦的醇香味儿，可与我老家扶风郡的锅盔媲美呀。
3: 我也尝尝。
4: 司马，您尝尝，这是我家的窝窝饼。
0: 哦，好。
4: 司马，哎，这是玫瑰花饼。
0: 哎，好，
4: 你也尝尝吧。哎，
0: 谢谢老人家。
5: 大王驾到！
2: 疏勒大王也来集市了，这可是少见呐。
0: 是吗？
5: 让一让，大王驾到！让一让。
0: 停！前面的可是班司马。
5: 回大王，
0: 正是，落轿。拜见疏勒王，班司马早。这集市能如此热闹，全仰仗司马您呐。
6: 是啊，托班大人的福。
5: 谢谢大人。
0: 错了，我班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使者，这疏勒的太平日子，到底还是靠诸位同心同德才能啊！
30: 多谢班大人鼎力相助，我疏勒臣民一定不负厚望。
0: 好啊！
7: 此后不久，汉王朝在乌垒重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中断51年的西域最高军政。临近中亚、临近西域各地的使节商队来来往往，不绝有途。途经西域通往中亚各国的古丝绸之路逐渐繁盛起来。然而这样的繁盛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 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北匈奴卷土重来，燕齐秋兹反叛，杀害都护陈穆，西域再度陷入混乱。固守盘陀城一年的班超孤立无援，兵少势单，形势万分危急。
3: 启禀陛下，燕齐趁明帝驾崩国丧之际，发兵攻陷了我西域都护府，斩杀都护陈穆。目前西域形势万分危急，孤悬在外的军司马班超等36位忠勇之士危在旦夕，恳请陛下发兵救援。
8: 众爱卿，刚才太尉所奏，你们意下如何呀？
9: 班司马忠勇可嘉，致使吾皇刚刚登基，诸般军国大事皆有待陛下操劳，班司马且让他再坚持一下吧，为国分忧。
10: 臣附议，
11: 臣附议。
8: 太尉，你意下如何呢？
3: 陛下，众位大人，西域乃我大汉疆土，一直以来北匈奴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若不是班司马智勇双全，平定西域各处，安抚百姓，西域都护府安能重设？臣有一意，立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保我大汉疆土。
10: 臣附议。
8: 众爱卿所言皆有道理，陈穆全军覆没，班超势孤力单，恐难以立足啊。下诏召回班超吧。
12: 陛下圣明。
7: 帝王的圣旨快马加鞭送往边关，班超还不得知的时候，消息已经传递到了兄长班固和妹妹班昭的耳朵里。
9: 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关闭玉门关，召众生回京，这是什么旨意？众生和北匈奴早就势如水火，如此一来势必将众生和将士们陷入危险之地啊。
13: 大哥，您冷静点。事已至此，我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帮二哥。
9: 众生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要不我再去求求太尉大人，请他再向陛下澄清利害，出兵西域驰援班超。
13: 大哥，太尉大人已经尽力了，陛下刚刚登基，对西域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对二哥的宠幸了。
9: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13: 静观其变。不过
9: 什么呀？
13: 我担心二哥未必听话呀。
9: 你是说他不肯回来？
13: 除非
9: 什么？

0: 范司马这一走，以后西域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吹了，我田律求求您了，行吗？烦死了。
1: 田律啊，你敢说范司马一定会走吗？
0: 嗯，你的意思，莫非司马要抗旨不成？
1: 不好说呀，以我对司马的了解，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啊，当真？
2: 师长，疏勒都尉李衍求见。
0: 请他进来。
2: 是。田师长。
0: 李都尉，是来找班大人的吧？
2: 是。
0: 哦，不巧，他在与王谈事。
2: 哦，那李衍

0: 辞了。
1: 哎，李都尉，这么大的雨，等雨过之后再走不迟。
0: 哦，不用了，告辞，告辞。
2: 李都尉心事重重，喝酒了。
3: 喝酒了？
2: 对呀，你看他神情恍惚。
4: 班超的心情格外沉重。西域都护府被攻陷，都护陈穆被斩杀，这是对大汉王朝的挑衅。局势风云突变，这个时候张帝却要召回使者，为了不担上抗旨的罪名，为了西域诸地百姓的安危，班超决定回洛阳面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朝廷不要放弃西域。
5: 田律，怎么回事？今日启程回洛阳，我从未声张，就是怕疏勒的百姓前来送行。末将去看看，不要惊扰了百姓。
1: 知道了。丁司马，那个叫李衍的都尉横在路中。
5: 李都尉，为什么？
1: 不想让司马走。
5: 去看看。
6: 班司马，您不能走啊！班司马，
7: 班司马，
6: 您可不能走啊！
7: 您走了。
8: 肃静，肃静，司马来了。
9: 啊，班司马，
10: 班司马，
9: 疏勒的父老乡亲，这让我班超如何是好？
0: 班司马，属下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5: 李都尉，请讲。
0: 司马要回洛阳的消息传开后，这疏勒上下皆感担忧啊。
5: 哦，
0: 您若离开疏勒，疏勒必定会再次被秋瓷占据呀、啊。
5: 这个我知道，疏勒兵少势单，形势危急，
0: 那您就更不能走了。
6: 对呀、啊，
11: 对呀、啊，对，您不能走。
5: 诸位，
11: 您不能走。
5: 诸位，诸位，班超此次回洛阳，就是要当朝面圣，争取朝廷派兵驰援西域。
0: 可是您走了以后必有大乱呐。
5: 李都尉，这个班某有所考量。
0: 可李衍只信班司马。
12: 对，我们只信班司马。
5: 诸位，诸位，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0: 班大人，白家实在不想您离开疏勒呀。
5: 李都尉，
0: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5: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0: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5: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啊！
0: 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5: 李都尉。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三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四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四集。
1: 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即位，朝廷认为西域都护陈穆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于是下诏命班超回朝。班超受命将归的时候，疏勒举国忧恐，疏勒都尉李衍更是拔出宝剑，以死明志。
2: 李衍，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李都尉，听我说。
2: 李衍，再次恳请司马留下。
3: 李都尉，李都尉，请起，李都尉，请起呀、啊！看来是留不住了。好，李衍，与其他日受辱，不如死于司马面前。
4: 李都尉。
5: 李都尉，
3: 李都尉，李都尉，这是何苦啊？
4: 班大人，李都尉走了，
3: 为何如此这般呢？西域乃是我大汉的土地，朝廷绝不会弃疏勒于不顾的。
4: 李都尉，李都尉，李都尉，
3: 诸位，诸位，诸位，多保重，我班超定当归来。

0: 万分悲痛的班超快马加鞭赶往洛阳，此时他根本无法得知回洛阳面圣是对还是错。疏勒百姓的苦苦挽留，特别是李衍的以死相留，在他心里掀起滔天巨浪。而万里之外的洛阳，亲人们正做着迎接他回家的准备。
1: 高点儿，再高点儿。
2: 好。
1: 灯笼嘛，这讲究个喜庆嘛。
3: 大哥，看把您乐的。二哥呀，估计刚刚启程，万里迢迢的，回到洛阳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1: 赵儿啊，你说二弟那个犟脾气，他是怎么想通的？怎么就肯回来了？
3: 大哥，这不明摆着吗？他呀，这次回来，定是为西域百姓据理力争。
4: 于天王携文武百官迎候班司马。
5: 小民叩见班司马。
6: 叩见班司马。叩见班司马。
1: 停车，快停车。
7: 诸位，诸位，快快请起。
4: 班司马，此去洛阳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我等特在此等候司马，为您送行。
7: 军司马班超，拜见于天王。各位父老乡亲，班超给大家施礼了。
6: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

0: 送班司马。
1: 班司马，你不能走啊！
2: 班司马，
1: 你海石楼父母诚不可去。
2: 不能，
3: 班大人，您不能，
1: 班大人，您不能走。
3: 班大人，
4: 大叔啊，您抱着马腿，司马可怎么走啊？
1: 我不松手，不能松手啊！手一松，就再也见不到班司马了。
0: 班司马，您真的不能走啊！我代于天百姓，求您了，
1: 求您了，
5: 求您了！
0: 这，
6: 于天王，
5: 禀司马，收了两座城池守将投降就此，与魏同联兵叛汉。
6: 什么？我班超尚未迈出西域地界，他们就敢叛汉，真是胆大包天！
7: 看看看看，这帮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啊、这西域啊，如果没有班大人镇着，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
1: 就是啊，
6: 是啊。
8: 好，既然如此，班超就顺应天意，不让西域百姓受战乱之祸。我班超不走了。
0: 死走了！
5: 此话当真？
0: 班司马何时说过假话？
4: 司马，这圣旨。
8: 年律，上奏折：大汉西域使者，军司马班超，决心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9: 坚守西域，为国尽忠。
10: 班超审时度势后，决定以疏勒和于田为基地，联络南路各地政权，逐一攻破北路各割据政权，维护西域局势。而当务之急是先铲除疏勒两个叛逃的守将，以儆效尤。
6: 司马，我等回来复命。
8: 田律，情况怎么样？
6: 那两个叛逃的守将整日纵酒寻欢，萎靡不振，定是司马没走，让他们心中惴惴。
8: 必须解决这两个叛将，否则人心难以稳定。
6: 何时动手？
8: 越快越好。
6: 好。
11: 哎，百姓们，快来看呐！班司马捕杀了叛降者，两颗人头挂在了城门楼上。
8: 百姓们多痛恨叛降守将，连鞭炮都点上了，
6: 只恨那魏头王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12: 那魏头王乃是迫于北匈奴的威势，那个秋瓷王不就是北匈奴的傀儡吗？
8: 所言极是，而今叛将一除，士气大振，索性趁着士气拿下魏头王，给秋瓷迎头痛击。
10: 攻击魏头王的战斗干净利落，短短几天斩杀叛军600余人，疏勒两座城池失而复得，大大鼓舞了士气。这一战稳定了军心民心，扫除了陈穆之变后笼罩在西域上空的阴影。

0: 班司马，您再度救疏勒于水火，疏勒上下对您感激不尽，请受我一拜。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疏勒王，这感激二字严重了。哦，两位大人也来了，
1: 怎么能不来呢？司马胸怀鸿鹄之志，通晓西域战事，心系西域百姓。疏勒百姓能得司马庇护，乃是三生有幸。

0: 姓啊。
1: 司马，我乃一介武夫，打了许多仗，只知道兵贵神速，而半司马的用兵之道出神入化，很想讨教一番呐。
2: 嗨，两位大人过誉了，这让班超无地自容啊。北匈奴一日不除，战乱一日不止，于将以疏勒为帅部，人力物力也向南道集中，在大漠北道与北匈奴决一死战，以保西域永归我大汉。
1: 半司马，这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防之略，在下敬佩敬佩呀。
3: 半司马，今天乃大喜之日，不如我们边吃边谈哦，一醉方休。好好好好好，拿酒来。
4: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田和居弥等四地军队10000多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杀敌700余人。他上书朝廷，汇报西域现状、治理办法和今后部署，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地。班超的上书引起了朝野。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主隆恩。
0: 众卿啊，西域大捷，军司马班超率军攻占了孤墨的石城，他上奏平定西域诸地之策，甚合朕的心意呀。
2: 陛下，使臣班超奏报，他无先帝欲打通西域之一致，故向北紧急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善善和于田当即归附我大汉。现在居弥、沙车、熟乐、肉汁、乌孙、康居等地又欲归顺大汉，共同出力攻灭求辞，畅通通往大汉的道路。陛下，如果班超攻下求辞，那么西域尚未归附的地方就屈指可数了。
0: 班爱卿的奏报，众卿以为如何呀？
3: 臣以为班司马所言极是，拿下秋瓷至关重要。
1: 臣附议。
4: 臣附议。
2: 奏报还道，联合36个西域地方政权，相当于折断了北匈奴的右臂，现西域各地哪怕是边远城邦，皆愿归附大汉，且自愿贡献者络绎不绝，只有燕齐、秋瓷两地不肯归附。
0: 班爱卿献上一策，封秋瓷驻留我汉朝的世子白霸为秋瓷王，派几百部骑兵护送他回去。太尉，你以为如何？
2: 陛下，臣以为这实乃计策呀。如此一来，岁月之间便可擒获当今秋瓷王啊。
5: 是
1: 啊，臣附议。
6: 臣附议。
2: 禀陛下，班司马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已5年了，西域的情况他了如指掌。正如班司马奏章上所言，西域大小城郭的人皆认为遗憾有如依靠父母。
1: 吾皇圣明。
2: 班司马还道，在田地肥广、草茂处繁的沙车、疏勒两国驻军。
7: 臣见沙车、疏勒田地肥广、草茂处繁，远胜敦煌善善，在此驻军，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孤墨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既非同种，更相互厌恶，势必谋反而归顺我汉。若孤墨温宿来降，则秋瓷不攻自破。愿陛下准臣奏章。

0: 参考形式。臣最初与官署36人出使绝域，历尽艰辛，诚有万分危险，为国尽忠，臭死又何憾？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庇佑，私心盼望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高举万年之碑，建功勋于祖庙，补大喜于天下。
1: 即刻发兵驰援军司马班超，不得有误。
2: 是。
1: 平陵人徐干。
3: 臣在。
1: 你曾上书与朕，自告奋勇前去助力班超，忠勇可嘉，封徐干为假司马，率军出塞，即刻出发。
3: 谢陛下。此去西域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4: 公元80年，假司马徐干率领千余军士赶赴班超驻地。这时沙车王误判形势，认为大汉援军不会到来，投降了秋瓷。之后疏勒都尉藩臣反叛，班超与徐干合兵一处攻打藩臣，大获全胜，杀敌1000余人，俘虏无数。
5: 圣旨到，班超、徐干接旨。
2: 臣
6: 班超领旨。
5: 今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可破格使用鼓吹、壮挥等升旗乐器。钦此。
0: 臣班超接旨，谢陛下隆恩。
5: 晋升徐干为军司马，钦此。
3: 臣徐干接旨，谢陛下隆恩。
7: 恭贺班长使，
8: 恭贺班长使，
7: 恭贺班长使，
8: 恭贺班长使，
0: 谢过诸位兄弟，谢过诸位兄弟。皇上英明，留我等坚守疏勒，镇抚西域，我等定然不可辜负朝廷的厚望啊！
9: 是啊，是啊。
10: 长使，平定潘臣叛乱之后，我等应乘胜追击，进攻秋瓷。
0: 那秋瓷与北匈奴勾结极深，进攻秋瓷当使用合纵连横之策。
10: 如何合纵连横？
11: 是啊，
0: 那乌孙拥有10万工兵，理应借助他们的力量。
10: 乌孙在西域势力强大，只是他们肯吗？
11: 对，
12: 是啊，是他们肯吗？
0: 先帝曾将细菌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后在宣帝时曾有汉武联军之意，如今还需朝廷派遣使者前去招抚慰问，促使乌孙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攻打秋瓷。
10: 好主意啊，
2: 好主意，
10: 好主意，
2: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10: 赵氏，事不宜迟，
12: 事不宜迟，
2: 事不宜迟，
10: 事不宜迟。
0: 好，这就给朝廷写奏折。
4: 班超的奏折600里加急送到汉章帝的手上，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于公元83年派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同时先后派出2支队伍即1800人驰援班超。李毅刚行至于田，正值秋瓷攻打疏勒，不明就里的李毅吓得不敢前行。
13: 此去乌孙必经疏勒，这秋瓷和北匈奴有近3万兵马，疏勒岂不是以卵击石？此乃性命攸关之际，我李毅该当如何呀？来人，严墨。
14: 拥爱妻抱幼子，在西域享乐，跟

0: 无意为国效忠。
1: 大胆！
2: 陛下息怒。
1: 太尉，臣在。这个魏侯李毅现身在何处？
2: 禀陛下，魏侯李毅现已到于田。
1: 果然如此。若班超当真拥爱妻抱幼子只顾享乐，那一千多名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何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
2: 陛下明鉴，定是那李毅惧怕战事不敢前进，又怕自己的怯懦遭到陛下的斥责，这才想此一计，上书陷害班长时以求自保。
1: 你旨，着魏侯李毅任将兵长史班超属下，听从班超指挥调遣。
2: 陛下英明。
1: 令，传召班超，若李毅能胜任西域事务，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回中原。
2: 遵旨。

0: 品行高尚如曾参，都曾有三智之禅，我班超的德行又怎可比曾参？如今谤言接二连三，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议论喽。
1: 哎，常使不必多虑，陛下圣明断不会听信离异谗言，再者说了，太尉是了解你的。
2: 圣旨到，班超接旨。
0: 臣班超接旨。
1: 怎么样，张使，雨过天晴了吧？陛下呀，这是把李毅交到长史手中了。
0: 对着魏侯李毅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依照诏书，把他留在这里体察民情，另派人护送乌孙世子回洛阳就是了。
0: 不可，不可呀。
1: 为何不可？李毅上书朝廷谗言惑主，若不是陛下圣明，还不知会怎样呢。他明示诋毁长史，实是破坏西域一统大业呀。
0: 哎，严重了。
1: 长史，你该不会忘了他的谗言吧？
0: 正因为他魏侯李毅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为了泄愤而留住李毅，不是忠臣所为。
1: 张氏，您大人大量啊。
0: 哎，哦，对了，还有一事。
1: 什么？
0: 魏侯李毅说我拥爱妻抱幼子，倒是提醒了我，全军将士都在浴血奋战，饥一顿饱一顿，唯独我班超有妻室在身边，不可，不可，万万不可呀。
1: 那又怎样？您是主帅，将兵长史啊。
0: 你是军司马，妻室在身边吗？
1: 这，长史，您想怎么做？
0: 将爱妻幼子送回洛阳。
1: 长史，这绝域之地，您常年驻守在此，家眷随军，实不为过呀。您不必如此。
0: 我乃将兵长史，当作表率，如此也堵住了悠悠之口。你我兄弟孤悬大漠，远离朝堂，切不可授人以柄啊。
1: 长史，您做出如此牺牲，也未必能让李毅之流闭嘴。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你我兄弟问心无愧就好。
1: 长史，我徐看知道了。
0: 哎，
3: 班超送别妻儿那一日，风沙凛冽，一家人依依惜别。临行前，班超折一枝红柳，郑重放在妻子的手中。车驾临临，驶向洛阳。以后这西域再无班超的家，以后这西域就是班超的家。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班超》第四集，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新疆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节目中心。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五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我是时施荣美小主持人郭觉莹。参加社区义卖活动，旧玩具找到新主人，赚到的钱捐给山区小朋友，爱心无价。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时施荣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美、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
6: 俩流程。

0: 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2: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橘子柔美小主持人空城瑞，老人为迷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请耐心指引我联系警察。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是我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啥去？
13: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
13: 当然是放学了。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啊，在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收到。

妈妈是无话不谈，哪怕是每天会刷视频啊，然后呢也会跟妈妈去分享当中的一些养生知识，对不对？即使是长大之后呢，可能不在一个城市，连电话呢没打的情况之下，时也有发生。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呢，怎么去跟母亲关系好，到底是哪里做对了呢？第一个，小时候给足了安全感，长大之后是懂得放手。很多妈妈是搞反了，小时候懒得管，长大之后就拼命管，结果呢，孩子呢既不亲也不服管。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有观念是叫依恋理论，孩子呢如果是比较小，比如说是0到6岁的时候呢，有个安全感决定了他一生当中对亲密关系的信任度。那这种长大之后跟妈妈亲的孩子呢，小时候就会有个共同点，就是妈妈就是那个情绪稳定的港湾呐。时间很快到了青春期和成年期了，这个时候呢，聪明的妈妈会做两件事，就是得体的退出，挺体面的。这个时候呢，不翻手机，也不查岗，不逼婚，然后不道德绑架。你可以说出建议，但是她从来不替你做出决定。你可以表达，但是呢，不制造焦虑，对吧？第二点就是不把情绪甩给孩子，不做情绪的勒索者。生活当中经常是听到这样的话，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能不等等啊，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当你没这个孩子，这个就是典型的情绪勒索，是不是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啊？孩子如果说是考砸了，你可以问他哪里做错了，或者是哪里没懂呢，而不是你对得起我吗？孩子想换工作，他会问你考虑清楚了吗？不是你怎么这么不踏实，对不对？所以他懂得了，孩子不是你的情绪垃圾，也不是你人生当中的续集。哎，还有第三个就是自己活得很精彩，不把全部价值绑在孩子身上，这一点很多人是忽视了。因为那些退休之后整天是盯着孩子催婚催生，动不动呢就是啊，我这辈子指望不上你了。说实话挺烦的，对不对？那些如果说是有自己爱好朋友生活节奏的妈妈，孩子反而是更愿意主动去联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另外一个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太沉重了。

是啊，聪明的妈妈早在孩子成年之前就给自己留了一块自留地哈、啊，比如说什么跳舞啊、旅游啊、读书啊、做生意啊，学点小技能或者是拍视频发抖音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不围着孩子转的能力。所以孩子长大之后呢，还愿不愿意跟你亲近，不取决于你付出多少，而是你的付出是不是让他舒服的、自由的、有安全感的。有个定律就是安全感加上尊重边界，加上不情绪勒索，加上活好自己，这个时候才是跟妈亲的真正密码。各位有没有发现呢？所以有些时候该离开的时候还是得体面离开的。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热媒小主持人邱舒阳。洗澡时用盆接水，冲马桶或浇花，每人每天节约一桶水，一年能填满整个游泳池。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11: 当然是
9: 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最高明的教育方式是先搞定关系，再去搞定习惯，最后才是成绩，所以别搞错了。我上回看一个电视剧啊，里面有一个这么一段，就是有一位妈妈找这个老师在诉苦，她说哎，我家这孩子一直这个成绩上不去，每天是盯着他写作业背单词儿，可是他就是不争气啊，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差，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说了。然后老师跟他说，那你和孩子上一次聊天好好聊天是什么时候啊？他愣住了，他说没有好好聊天，好久了吧。你看，说到成绩啊，很多人一开始就一直在死磕，但是忽视最重要两件事情，就是关系和这个习惯。真正高明的教育方式从来不是逼孩子考高分，而是顺序对的结果就来了哈。先搞定关系，再去搞定习惯，最后才是真正的成绩，顺序乱了就出现问题，对吧哈。第一个，关系不对，教育全废哈。所以呢，有些家长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孩子不是不听道理，

而是不听讲道理的这个人，哎，就会出现问题了。嗯，你如果说跟他关系很紧张，你再说对或者是再说多也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叛逆，这个就是人性啊。所以呢，有一个老师说了，班上有个问题学生打架逃课顶撞老师，谁的话都不听啊，别的老师放弃他，这个时候呢班主任没有他是没有急着去纠正他所有行为，而是坐下来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中午呢都是会经过这孩子的饭就是桌前嘛，放下一个苹果，然后问他说今天过得还好吗，嗯，不管他会不会回答，他就转身离开了。一开始这男孩呢把苹果扔进了垃圾桶，一个月之后他开始默默吃掉，两个月之后他开口说了一句话，说老师你为什么不骂我哈、啊？然后这个老师说，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孩子，我知道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好，对不对，嗯，所以男孩也哭了。后面知道这个父母离异了，然后跟着酗酒的父母，没人，这个父亲没人管他，更没人关心他，所以这孩子最后变成这样了。那结局肯定是好的，就是这个孩子最后呢也变成了体育委员，成绩也是从倒数然后呢到了中上啊，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教育的起点呢，从来不是讲道理，而是建立关系，对吧。第二点是习惯不养成绩白忙，有了关系之后第二步才是习惯，学习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靠盯靠催靠骂逼出来的成绩就像是比如说打了激素的果子哈，看着好看一碰就烂掉了，所以不要这样啊，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智商而是习惯。身边有个朋友是叫老张啊，孩子今年考上了重点高中，别人说他有什么秘诀，他说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小学六年我只抓一个事情，就是习惯，几点起床，今天写作业，错题怎么整理，上课怎么去做笔记等等啊，那都是一开始很费劲，但是坚持之后呢孩子很快自己会去做这些事儿了。然后呢习惯呢是养成呢，就像自己给人生当中装上了自动驾驶器，永远会不停的往前走，对吧。第三个是成绩只是结果并不是目的，关系好了习惯养成了，成绩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哈。可是很多家长都会把这事儿搞反了，对不对，就很完蛋。其实不是不管，而是在管带了前面，嗯，然后呢孩子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目的就是不要逼孩子变得优秀这个情况，而是让孩子自己想去优秀，因为逼是没办法去养成习惯的。很多家长焦虑是因为他们想跳过关系和习惯直接要成绩，这是不可能的。这好比说是不打鸡，然后呢不打地基就想盖高楼，不想练内功就想上擂台一样，顺序对了教育就是很好的方式，顺序错了教育就变成了折磨，所以呢，别用错的方式去教育好的孩子了。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啊。我们开了很多班，那么这是第十班，十班的小朋友带来的这个节目，听一听他们上课的时候都在练习什么，他们表演的还行吗？各位也来听一下。

0: 是从一张白纸到色彩斑斓。
1: 哦，我明白了，长大是过程，长大是经历。今天我长大了，
0: 感谢爸妈赐予的生命。

0: 这首诗虽然不长，但是我感受到了老师和爸爸妈妈的爱，我会好好学习，报答他们。
1: 读完这首诗后，我感受到了爸爸妈妈和老师的关爱，让我们能幸福成长。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2: 我想感谢爸爸妈妈和老师，因为爸爸妈妈让我们有了生命，老师让我们有了足够的知识。
3: 这就是我们小主持人的带来的节目哈，非常的棒。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呢，我们有一个栏目叫课后直播间，春天充电站开业了哈，是在做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4: 上节目啦 ！Hello，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今天我是你们的充电宝稳稳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林元琴稳稳老师。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神秘武器来送你哦，是我妈妈给我买的一个捏捏乐解压玩具。我一有烦心事就捏它，它还会发出噗噗的声音，好像在替我叹气。
4: 哇，韩琴，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国外有一个特别的月份叫做全国压力意识月。
5: 哎，全国压力意识月，我咋没听说过这种纪念日啊？那压力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感觉脑袋像个快爆炸的气球？不过这跟我们小朋友有什么关系？
4: 虽然你形容得非常到位，但是这可不是没有关系的事儿。不要以为孩子就没有压力，有的时候作业多，天气变，或者跟小伙伴闹别扭，
5: 哼，
4: 这个时候心里啊就会住进一只压力小怪兽。
5: 压力小怪兽，
4: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变身成春日充电站，你想不想和我们老师一起把那只烦人的压力小怪兽赶跑？
5: 想，怎么赶？是用我的捏捏乐吗？
4: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招数，老师这里有三个魔法开关，你要不要来按一按？
5: 我要，不要，我最喜欢按按钮了。
4: 第一个魔法开关叫做说出来不憋屈，
5: 这个我知道，就像我捏我的捏捏乐一样，把心里的气放出来。
4: 没错，有的时候压力就像一个越吹越大的泡泡，你可以找爸爸妈妈、老师或者好朋友，把心里的不开心说出来，哪怕只是说我

0: 情好烦，也是一种释放呀。
1: 对对对，我上次数学没考好，回家跟爸爸说了，爸爸没骂我，还带我去吃了烧烤，吃完心情就好多了。
0: 瞧，这就是沟通的魔法了。那第二个魔法开关叫做动起来不焦虑。
1: 哇，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放风筝？
0: 真是个小机灵鬼，现在正是踏青的好时候。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去户外跑一跑跳一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或者在小区里跳跳绳啊，踢踢球。这个时候啊，运动会分泌一种叫快乐因子的东西，能够把压力怪兽一脚给踢跑。
1: 哈，我要把压力怪兽踢到月球上去。
0: 第三个魔法开关最厉害，叫做停一停，充充电。
1: 是不是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发呆？
0: 也可以这么说，当你觉得脑子转不动的时候，就给自己5分钟，什么都不要想，听听音乐，或者像韩琴一样玩玩解压玩具，这叫战略性休息，给我们的大脑啊充充电，效率会更高哦。
1: 伟文老师，我记住了，有压力就说出来，动起来，或者停下来玩一会儿。
0: 生活不止学习，还有春日的微风和快乐的自己。让我们赶走压力小怪兽，春日快乐伴我行。

0: 过来，
1: 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5: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刚上节目之前看到一条新闻消息，我觉得很震惊且诧异，但是又很符合现代的一个大家的一个习惯哈。他说的是在广西南宁有一对新手爸妈，因为缺乏育儿的经验，然后呢就去问豆包了。哎，豆包就给他建议说啊，你每顿只需要给孩子吃60毫升的奶。但是这孩子其实已经满月了，这样的喂养就导致说孩子哭闹得更加频繁。而这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劝说啊，你要多喂一些。夫妻俩还是坚持说，哎，豆包告诉我60毫升，那就是60毫升，多一个都不行。后面夫妻俩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黄疸啊，医生就

味的偏听偏信反而容易走进健康误区。如果说我们身体真的不适，真的要尽快的去到医院去就诊哈。再智能的东西真的都不如我们的一些实践经验，你这俩口怎么这么巧就齐齐被 AI 给控制了呢？哎，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老一辈的朋友那边我还能接受，这还是一对年轻爸妈，这爷奶都说了你多喂多喂啊，而不是你用 AI 说的啊。豆包是谁呀、啊、豆包在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话语权，下一次如果有啥你就问豆包的，豆包我这个婚离不离，不离好不离啊，你还离好离离，太夸张了。

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虽然是活在现代的人哈，就是对于一些 AI 的技术啊，或者说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个产生和诞生，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要用我们自己的认知去磨合，而不是一味的去相信，或者说一味的就是无比认可，百分之百根据哈，就还是要有一定的自己的判断的。今天主要跟大家聊哈，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经常会在聊天的时候不断的释放出来的一些话题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察觉到我们正在就是丧失与无聊共处的能力。你们会不会经常听朋友在跟你们碎叨碎叨说，哎好无聊哦，哎怎么这么无聊，哎真的哎怎么样哈。就对很多人来说，无所事事的状态是会招来恐惧的。就算没事，他也得掏出手机滑两下，仿佛一旦切断了和外界的信息输入，整个人就会陷入一种焦虑不安当中。看着好像很忙碌啊，用各种信息流去填满每一个时间的缝隙，但是这种对无聊的逃避似乎并没有带来充实，反而是引发了更深的虚无。现在有一些社交平台啊，关于无聊的话题讨论呢也没有停止，有人因为没有办法忍受剧情铺垫期的无聊，必须开启高倍速甚至只看三分钟解说才能勉强去看完一部电影。那有人面对着海量的外卖啊，花费几十分钟，哇怎么个挑法，后面发现哇半个小时过去，我还不知道我自己要吃什么选什么，就是会在那种很丰富的无聊当中丧失所有的胃口和兴致，最后发现算了，我还是泡面煮一包啊，那我们刚刚逝去的那一段时间又算什么。还有人会陷入报复性的熬夜的怪圈，就明知道手机里刷到的已经是很无聊了，你也看过再看了，但你还是会机械性的去刷新直到凌晨，只因为你不愿意结束这看似自由实则枯乏的垃圾时间。最后一点跟我本人无比的契合，我就是属于那种白天已经忙到一个极致了，那有人就说，你都那么忙了你不早点睡。对呀，白天忙的不是我自己的事吗？晚上的这段熬夜的时间才属于我自己的，你懂吧？所以我就会想说，告诉自己，我白天即便已经忙成这样了，晚上还得熬出一点自己的空间，那才是我自己主动性的。嗯啊，就是这样，听起来真的也是真的是一个怪圈。这种越填补越空虚，越休息越累的现象，真的也成为了现代人很普遍面临的无聊症候群了。We can get dressed up, let's get epic. 之前看到一个心理学家在说，他说现代人对无聊的耐受度正在急速的退化，就大家很像挂着的那种信息充电宝一样，时刻补充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来维持自己的运转，然后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能让我们躺平了吧，你还非不行，我不能躺，我这躺平显得我好像整个人很无用的感觉哈，你越躺平反而越焦虑，就这种怪怪的感觉实在是让人很难去跟他达成一个共识。那在这个时间被切碎体验被异化的时代，无聊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刺激的囚徒？无聊是不是一种需要被消灭的很糟糕

高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也会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有一些专家哈，确实他们也实打实的有一些实验，然后来告诉大家怎么去破解这样子一个困局哈。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了解一下互动平台，来看一下朋友们说啥。小白说了，以前哈哈 哈就能表达开心，现在必须是哈哈哈哈哈哈。他说，语言通货膨胀也是信息过量的一种显性表现。哎，真的哎，你跟你的朋友聊天，你发哈哈，他可能会觉得你不开心哦。但以前哈哈真的已经够了，哎，怎么回事啊？而且你跟朋友聊哈哈哈哈哈，然后对方就会回你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你又是想显得你更开心，就是哈哈哈哈，就以前就是三个字能解决，现在要变两行。绿芽说，害怕无聊，更害怕因为无聊而滋生的焦虑和孤独。上网能使人觉得和这个世界保持着联系，有一种虚拟的热闹。他说，我从前看视频从来都不开弹幕，现在居然会享受弹幕的陪伴。对我个人来说，如果能够接受自己的焦虑，拥抱孤独，也就不怕无聊了。其实如果能够接受自己的焦虑，那代表你其实还不太焦虑吧，我感觉是这样子。你真正能够接受自己的焦虑的那一瞬间，你其实已经化解了这种焦虑，那就相当于不焦虑了。我以前哦，其实我自己在这样想，我一直不是一个很能习惯独处的人。就以前的文学会告诉我们要习惯独处，要享受孤独，要怎么怎么样。但我后来发现，我真的不是这一挂的。我好的呀，我暂时还没有办法很习惯孤独哈，可能在我20-30年或者若干年之后，也许会有这么一个瞬间，但至少目前不是啊。再来，句句说了，他说，我自己确实也有感受到自己的不对劲，我的耳朵要时刻有信息，我洗澡要有音乐，我回到家要有播客，我路上还要听播客，车上要刷手机，我下个楼我都要看手机，我一方面想要安静，一方面又想时刻在吸收有用的信息或者说快乐的段子。有的时候放了假啊，这个手机就得不断搜索下一个吃什么，下一站怎么做，一路上似乎头都没抬过，明明是休息，但好像给自己定了好多任务，吃这个玩那个，一天下来感觉好像没有休息到，同时又内疚自己除了吃就是玩。记得有一次假期告诉自己，今天一整天除了用地图不允许用手机，享受当下啊，那整个人确实在当下还挺满足的。他觉得这个社会里需要强制自己在某一天放下手机，甚至条件好的买个老人机，假期就带个老人机，也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没有智能。

体的时候，假设因为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才会去行动，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看世界，那我还是得带手机呀，这个很多东西都只得通过手机去操作。你比如说买票啊，啥啥啥的哈。有人说，哎，买票有这个票站呢，确实也是有。但是你知道吗？人一旦失去手机，哇，感觉真的是太没有安全感了。我不敢想象啊，那种感觉很恐怖啊。有没有人真的尝试过的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我真的能尝试这样去做。我身边也暂时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或者真的是把自己的一些社交软体什么的。哦，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好像也是近段时间就是被知道说他就是有一大段时间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用微信，然后等到他登录微信的时候已经发现有 N 条信息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具体了解过到底是不是完全切断这个联系啊。不过我觉得如果真能实现这样是挺了不起的。再来看一下阿燕说了，找到人生生命的定位和使命，一直深入下去。现在大多数的人是因为没有目标和使命感，人就活得迷茫无所事事。这个时候又有人跳出来说无所事事也是一种事哈。我确实也同意啊，但是当人有一定的专注和凝聚的这种沉浸感的时候，他确实是在做事情上比较能够有获得感了哈。然后人一旦有获得感，你就觉得好像这一天过得比较丰富和有价值一点。那有价值你当然人不一定也不需要每天都活得很有价值吧，我感觉你有那么一两天躺平是怎么样，天会塌还是没了你世界转不了。就你也许真的，为什么我们要有双休，乃至就很多人在推崇说周中休呢，其实就是想让自己喘口气。但是人跟人还是有区别的，你即便给有一些人周中休两天一休，他还是能用那天休的时间去干其他的事。就是真正想休息的人，他能够找到非常多的时间和夹缝去休息。然后呢，那些闲不下来的人，你真的给他放10天假，他在这10天都给可以给你填满了，你知道吧？

有朋友说了，他说我发现周中上班，周末出去玩是我最能恢复能量的办法。周六徒步、爬山、骑行啊，周日舒展集市或者在家做一点包子，这样一套下来又幸福又满足。相反，如果在家躺着就是刷手机睡觉，真的会浑身软绵无力，脑袋晕，眼睛痛，那种感觉很不舒服。我想到那个心理学家有说嘛，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个，他在做一个实验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有的时候要有意识的推自己一把。对，真的，人有的时候是要催促一下自己的。我们被催促和自己催促又感觉不一样，被催促你可能会就是强制开机，但我们催促自己有的时候就是也是懒懒散散的啊。但是推自己一把，让自己去行动，我们要有那种能够打破无聊的决心，就走出去放下来，真的能体会到不一样的世界。但我身边有一种人，是他主动性的，他就是享受这种状态，享受懒懒散散的状态，享受这种就是闲来我就是放空无聊睡觉啊。哎，我真的不行，哎，我真的一睡觉我那头疼到一个不行，我就真的感觉太难受了。所以我很少，基本上没有出现说在假期睡觉的这种状态，因为睡觉时我更加的不舒适。

我们之前会经常设想一个问题，就是无意义无聊，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那个老师他说啊，他说他觉得无意义的情况下一定会感到无聊，那同样的你长时间浸泡在无聊当中，你也一定会体验到这个无意义。就是无聊是你想做什么但不知道要做什么，无意义是你做什么感觉都一样，你连那个想做什么的冲动都没有。那他们这个状态偶尔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无意义是一种我感觉更层次好像更深了哈，它意味着你当下的生活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欲望值很弱啊，没有什么情感上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真正的那种状态，然后也没有说哎你热情啊冲动啊有那种希望啊，就是人的那种物欲还有生活的欲望在不断的降低，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哈。你知道吗，之前有一句话很火，叫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就很多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面对无法解释或者说无法对抗痛苦的这种状态，他就感觉好像我说出这句话我就一下子能解释所有的情况了，但是你会发现那又如何那又怎样，其实更多的说法我感觉还是就是你可以去创造，你的人生就是一个画板，你就是那个纸笔的画师，当你想要有一些颜色的时候，你想要画什么样的东西，你就是连续去作画，你去撞，你那种无意义感不仅能够抵消，后面你就会发现这幅画出来的时候那种成就感会比你那种没有动然后一直在想象的那种状态好太多了，这才是真正的解释吧。人生真的是反反复复的陷入一场又一场的问题啊，给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可能若干年或者若个这个时间顺点过去，你可能不断的还是会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我这是活着到底为了啥哈。就是这个时代啊，让人不主动附和也能得到那种释放的那种状态，哎，太难了，这种瞬间太难了。

好的，那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哈，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大家伙也可以推荐自己想听的歌曲，随时的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李泽一。晚饭少吃油炸食品，多吃鱼和青菜。

0: 健康饮食让你跑得快，跳得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世界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也随时的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畅聊一下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最近因为这个就天气哈，这个比较热，尤其是有像这两天说的比较多的，就印度有很多地方都在遭受历史罕见的热浪侵袭，有部分地区的地表温度甚至逼近了50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入夏以来哈，这些地方的一个高温程度已经导致了多人死亡，然后当地呢也呼吁就是保持警惕，尤其是避免说白天出来。我看到他们那个温度以及他们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很吓人，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可怕。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怕热的，我已经在就是在这种天气当中，我还是能就我只要去到户外，我真的大汗淋漓的那种。我就觉得天哪，我就想起就是之前有网友在说咱们家的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就是空调，空调外机在印度啊，就是这种一个比喻方式，你们就知道这肥饼都能烤糊的一个阶段了。希望就是这样的阶段能快点过去，然后就是有更好的应对措施，免得就是百姓们真的是我们人百姓们就是受苦的这种状态，尽早的就是有一个解决方案啊，因为这种天气你不可逆，但是还是要有办法吧哈。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苏州福兴纪念馆里的监控最近。

拍下了一幕，就是有一个男子吃完面加了6勺辣椒酱，被店主曝光了。一名男子吃完面在剩汤里加了6勺辣椒酱，他不是要吃，他走了。好，这个面馆就说了，点了一碗8元的鸡蛋面，刚上桌这男子加了2勺辣椒酱和那个醋，吃了第一口就说啊，咸得怎么怎么样啊。邓女士就解释说，辣椒酱和醋里都有盐，加多了难免会有点咸。邓女士表示，她之所以把视频发到网上，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因为辣椒酱是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顾客的，看他这么浪费很气哈。那律师也说了，男子明知不再进食，刻意还连续加了6勺辣椒酱倒入剩汤完全废弃，就是属于故意浪费，恶意损害店家的财物，违背了诚信原则，店家是有权去主张赔偿的。不过6勺辣椒酱它的实际物料成本通常较低，诉讼费、调取身份信息、时间精力成本远高于赔付金额，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划算哈。律师还提醒了，即便店家的初衷是抵制浪费、倡导节约、维护公共利益，也不等于说可以发布完整的裸露顾客正脸的一个视频，所以双方其实都有问题，但是说这个度没把握好。你店家不好你可以不去，你也可以网上曝光，但是用这种浪费食物来发泄的方式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当然店家也是要考虑到人家是有这种肖像权的，有隐私权的，你这种方式不妥当哈。你也可以找寻相关的部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这种方式肯定是不鼓励的。

关注一下扬州市啊，这个人民法院最近有一起事例，我们来看一下哈。68岁的杜女士和丈夫对簿公堂，起诉追回丈夫转给第三者的近4800万元。结婚40年，和丈夫白手起家，累积了一定的财富。年近七旬的杜女士本可以安稳生活，没想到遭遇到了感情的背叛。回望40年的婚姻生活，杜女士也百感交集。她介绍，她和丈夫是在1986年结婚的，生有一女。婚后呢，丈夫外出创业，杜女士的工作之外也要肩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她是最早的那几年啊，她事业不太顺利，多次把钱投光了。每个月挣的工资花一半存一半，存下来的钱都给他，让他继续投资创业。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丈夫的事业开始稳步上升，杜女士一家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足。但是在2020年，丈夫突然向杜女士坦白说，他和一位小他35岁的女子已经生了一对双胞胎。他当时说这个女的有背景，想把公司交给他管啊。杜女士是公司的股东，拒绝该女子进入公司。得知丈夫出轨之后，夫妻俩就出现裂痕了。那考虑到孩子，他们就选择维系婚姻，但分居生活。在此后的几年里，杜女士就知道这个第三者的生活很奢侈，两个厨师，两个管家，两个司机，两个带孩子的保姆，两个家庭老师。后面才知道，这整个过程当中一共转了4790点，就是还有小数点后面的几万哈。这个杜女士认为这是共同财产，于是就有这么一个事情了哈。当然，这个起诉根据违反民法典相关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这一类的赠与行为，依法通常是认定为无效，那第三者理应全额返还所获的财物。当然也是鼓励了哈，支持也是支持，这个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的原则哈。还有这种难道不算重婚罪吗？这男的不值得被这个钱还回来，这不值得被判吗？哈。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尼两名女子玩水滑道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蛇同道竞速的视频曝光了，好吓人啊！我这个受不了啊，受不了这个蛇，12生肖里面我最害怕的啊！有人问你怕蛇，你不怕虎吗？非得把他俩在一起是吧？我非得在同一条路上遇到一条蛇和一只虎，我左右两边，我不跑左边，我就得跑右边，是这意思吧？哈、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在一个水上乐园，一个女子乘坐的橡皮艇和蛇越来越近，眼看着就要碰到蛇了，这女子就是不断的尖叫，试图抓住水滑道两侧去躲避，所幸她平安抵达终点。这女子发出来的视频

显示蛇被一名工作人员抓走处理了，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有没有可能他也在躲你啊？双方其实都很害怕哈。太可怕了，太刺激了，真的太惊魂了。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用虚拟果园背景卖水果，中途却说稍等我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反应过来之后，这主播自己都绷不住了，网友留言表示质疑说这是反向带货吗？那根据了解，部分主播通过几十元的绿幕手机和直播软件就可以一键生成虚拟的果园、工厂车间等场景，技术门槛非常低，比如说直播平台的绿幕抠像功能就很轻松的能替换背景了，营造源头直采的一个假象，所以也提醒消费者要注意仔细甄别哈，要保留直播录屏和商品描述对比的证据，向平台举报虚假宣传。不过有一些绿幕是真的很假，哎，我觉得能相信也真的是属实不太聪明啊。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也是属于很多女孩子会喜欢的哈。要说在这种天气，然后想要就是吃得饱，然后又能让自己负担不那么重，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蛋白质元素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道沙县鸡腿饭。国民小吃店爆改减脂人饭堂只需要一份鸡腿饭。以前吃沙县小吃不是吃馄饨啊、蒸饺、拌面、炖汤，现在就是鸡腿饭，少饭多菜不浇汁。吃沙县鸡腿饭还能减脂，听起来是有点离谱，但是真的不是噱头。因为鸡腿肉它本来就是属于优质蛋白，那米饭又是碳水，青菜则是负责膳食纤维，妥妥的中式能量碗哈。所以只要你管住嘴，不要吃那个鸡皮、豆皮、香肠，所以掉秤也是妥妥的。今天我之前那个看了那个有一个博主，他就是连吃了28天鸡腿饭，怒瘦13斤，据说基数大的还能再瘦个35-10斤的啊！再加上汪苏泷之前减脂期，他也是说吃那个沙县的鸡腿饭、鸭腿饭配运动，你说这说出来，搁谁谁不心动？哎，怎么有一种感觉给沙县做广告的嫌疑啊？哈，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啊。重点是它很平价，就是算是打工人的一个平价食堂了。那非要说缺点，就是不是所有的店都能做得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这次就是自己来整哈。卤料包大家可以上网直接买现成的，那蔬菜我用的是包菜，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丰俭由人，你们自己看着家里有什么就做什么哈。首先我们准备4只鸡腿，然后4颗水煮蛋，2块豆干，1包卤料包，4朵干香菇，1头带皮大蒜，再准备3根干辣椒，1勺葱油或者葱头油，再准备一

勺黄豆酱，两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盐，五克冰糖，200克的包菜，一克的花椒粒。首先，鸡腿冷水下锅，再加米酒、姜片，焯水3到5分钟，去血沫。卤料包、干辣椒、大蒜用清水冲洗一下，香菇提前15分钟泡发。电饭锅当中再加焯水鸡腿、豆干、香菇、带皮大蒜、干辣椒、卤料包，再加适量的热水，基本没过食材，再加半勺盐、一勺黄豆酱、两勺生抽、一勺老抽、几颗冰糖、一勺葱油，按煮饭键直接让它去处理。这个配方也适用于排骨或者说其他的类似这种卤肉型的。你最后10分钟再加水煮蛋，煮好卤好的鸡腿浸泡卤汤，保温个2小时更入味。接着包菜撕成小块，沸水里面加少许的油半勺盐，下入包菜烫个40到60秒，捞出来沥干。花椒粒就用水冲洗一下，擦干表面的水分，稍微晾干。小锅当中加少许油，冷油下入一小撮的花椒粒，小火炸香，再捞出花椒，把花椒油淋到包菜上，撒上少许的盐拌匀了。接着装盘淋上一勺的卤汁料米饭装盘搭配卤鸡腿、卤蛋、卤豆干、青菜，哇，电饭煲一开盖，简直了，香到一个不行不行的，简直什么的，真的先放一边。人在饿的时候，真的没脑子去想那些。我是属于那种饿上一饿，我这脑子就思考不了那个任何关于瘦的事情。我是那种饭欲极其强烈的人，我宁可让自己胖一点，我不能胖太多，我都不能饿，你知道吗？我饿不行，我饿不起，饿不起。这个鸡皮很好吃，我也就今天暂时还是吃哈，鸡皮糯糯的，咀嚼几下基本上就能化掉。哇，你懂吗？那种胶质，然后卤熟之后，这骨头缝都有那种卤香酱香。这个那个八，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料包啊，哇，真的很好，非常好用。卤完之后，整个就是，顺着那个纹理一吃就散开了，就是又有的嚼又很 juicy， 你知道吧？汁水，哎呀，中式减脂餐才是 YYDS， 好不好？那这个卤料包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卖，包括网上也有一些就是卤肉的料包，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有的会比较多，有的会比较浅一点，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配就行了。那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减脂不吃豆皮呢？

0: 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1: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0: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部举行五月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社区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3: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
2: 新闻聚焦，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已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3: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开始，双方参训官兵全部集结完毕。
2: 环球军情，美军空袭伊朗一处军事设施，伊朗宣布对美空军基地实施还击。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的报道。
2: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军事领域合作，请问中方将如何落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再次在北京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擘画和部署。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完善合作机制，拓展联合演训和海空联合巡航，加强双边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中俄两军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国军队将与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深化合作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两军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新贡献。
2: 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进一步介绍中塞两军交往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4: 中塞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军队愿同塞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旗帜鲜明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共同反对强权霸凌，共谱安全发展新篇，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2: 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称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所谓拦截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蒋斌严正回应，
4: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宾。

0: 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而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称，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对此，赖清德狡辩称没有台独问题。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蒋斌表示，
0: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 有记者提问，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近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本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0: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1: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非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0: 非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文章中说，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是着眼当前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实际，从严加强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是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从政治上建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军队履行使命任务，历来是管党治党、建军治军的重大问题。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政风反腐，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不断纯正政治生态，人民军队越整训越坚强。实践充分证明，党要

0: 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官。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确保党的机体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文章指出，若干措施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从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七个方面，扭住关节点、要害处，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若干措施注重将立根固本与速读除弊、思想整风与厉行法治相结合，细化原则性要求，明确督导性措施，探索约束性办法，着力形成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震慑的合力。文章强调，规矩一经形成就必须严格遵守，贯彻落实若干措施必须抓铁有痕、厉行厉改，确保各项措施有力实施、有效落地。军队高层党委要把高级干部作为教育管理监督的重中之重，坚持敢管、真管、严管，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提高教育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做到越往后越严、越往上越严。高级干部不管职务多高，都在组织之内，要带头先受教育、真受教育，扎深固牢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思想根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能力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带领官兵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第二列铁运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标志着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已全部集结完毕。请听特约记者王立军、刘佳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5月27号凌晨20时，蒙方军列缓缓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完成换装换乘工作，而后乘坐中方列车前往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自主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确保兵力安全高效抵达联合训练基地。蒙古国陆军某旅阿夫吉，
3: 为参加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古国武装力量陆军参训人员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连浩特站，准备进行装备卸载工作。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2: 据了解，此次参加联合训练的中方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此前他们完成了联训场地、器材准备，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同时针对蒙方需求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为联合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夏方俊，
4: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1: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连日来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

0: 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此外，26号、27号连续两天，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在上海某军港码头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官兵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7号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近日开展第五届火州尖兵群众性比武竞赛，激励官兵精武强能，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3: 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举办的第五届火州尖兵比武现场，数百名官兵围绕通用体能、单兵综合战术连贯作业、轻武器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等13个科目、30项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4: 加油加油！
3: 刚刚在400米障碍科目的比拼中完成冲刺跑、翻轮胎、搬运壶铃、低姿匍匐等项目的女兵刘宝义说，这次比武考核难度大，标准高，对参赛者的体能储备和综合素养提出严峻的考验。
4: 身为一名女兵，通过这次比武，我们凭借不服输、敢拼搏的劲头，咬紧牙关突破自我，努力成为战场上靠得住、顶得上的战斗员。
5: 预备开始。
3: 为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还将参赛队员拉到野外陌生地域，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展开单兵战术连贯作业。官兵们需要背负不少于11公斤的作战装具，在崎岖不平的戈壁山地奔袭15公里，并依次进行战术基础动作、多旋翼无人机弹药投掷、地图使用、地雷使用、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等数十个科目的比拼。紧张的科目转换、逼真的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参赛队员的实战能力。新疆吐鲁番军分区尹军。
6: 我们全程立起畏战练兵的鲜明标尺，对准打战需求，全面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3: 特约记者哈利木江、王小杰，新疆吐鲁番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部分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长航时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他们通过导调多种复杂特情，围绕主炮射击、航行补给等实战化科目展开，进一步提高了编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1: 记者翁文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与某导弹旅联合开展对抗综合演练，演练中官兵们充分运用雷达干扰、烟幕遮障、电磁压制等多种手段，自主搭建多频谱高仿真的末端靶场干扰环境。两个单位的官兵在强干扰与多目标交织的严苛条件下，按计划连贯实施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导弹武器的突防与抗干扰能力。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5月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另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新瓦西列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号说，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0: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建议黎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据美国方面5月27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此前有报道称，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了解，挪威和法国当天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7: 王兵你好。
5: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温差巨大。谈判桌下，美军再次空袭伊朗，招致伊朗报复性打击美空军基地。您如何看待美伊当前边打边谈的态势？
8: 如何处理伊朗手中的400公斤高浓缩铀，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啃骨头环节。特朗普最近的口风软了一些，他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可以就地销毁，或者在另一个所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相关外交博弈还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就必然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以彰显自己的强硬立场。所以最近美伊发生了军事摩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大打出手，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可控，不至于全面重燃战火，因为美伊实际上都不想打，而以色列呢，目前看搅局能量还是有限的。
5: 近期俄乌局势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您分析俄罗斯如此大力度回击乌克兰要达到什么目的？
8: 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空袭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最近乌克兰

0: 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必须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1: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六月初举行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
0: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1: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在您看来，韩国为什么要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
1: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我们注意到近来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军事防务合作愈发频繁，日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何用意？
0: 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5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悄然在乌克兰投入实战，并初步取得了战果。这套黎明卫星系统现在只有16颗星，刚刚开始规模化组网，目前还只能覆盖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在俄乌战场上，这套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构建独立抗干扰的卫星通信链路，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俄罗斯计划到2027年发射300颗黎明通信卫星，到2030年计划超过900颗，号称是俄罗斯版的星链。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

0: 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

0: 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2: 5 4 3 2 1起棒。
3: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4: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清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7: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6: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8: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6: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9: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6: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

0: 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5: 我把人给我
4: 在马上不见了。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4: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4: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5: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3: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3: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3: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1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的怎么样？
0: 城市更新实物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

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

0: 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2: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3: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3: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1个月之前， 神舟二十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奉献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11: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二十一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给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七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2: 好。
9: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3: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托板路训练场地。
9: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14: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9: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15: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9: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12: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9: 这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17: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9: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17: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9: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3: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8: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
19: 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20: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银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21: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道路
20: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 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0: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20: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

0: 15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2: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工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 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0: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
3: 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4: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将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技艺，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0: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 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2: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5: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们自治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是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
6: 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一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
7: 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更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9: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
1: 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3: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6: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5: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7: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分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5: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7: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分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5: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7: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 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3: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6: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5: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7: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3: 记者呢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的报道。
9: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10: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9: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11: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9: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 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12: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9: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13: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9: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4: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啊，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9: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5: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它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3: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6: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17: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18: 没有。
19: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18: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6: 襄州区黄集镇中国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 总体还是亏了。
19: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的吗？
20: 没有。
19: 你也没买啊？
20: 没有。
19: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20: 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老八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不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19: 你后悔吗？今年？
20: 那肯定后悔呀。
16: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

0: 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1: 小米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2: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1: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0: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香洲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3: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0: 湖港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4: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2: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4: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0: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5: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5: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6: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7: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8: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 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

0: 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审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审和赔偿。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枝头还没熟的果子却早已被抢定一空。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航发回的报道。
4: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5: 5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4-5波人。
4: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5: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6: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5: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4: 我当时在一个池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心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5: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7: 他是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
5: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
4: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这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5: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4: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5: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8: 就从这个 AI 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5: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 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7: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坐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5: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9: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